0: 樊江岩在第七，接着吴伯喜在第八，王子硕呢应该是车没有起来呀、啊。我们在成绩上呢是没有看到他的第一次的过线，应该是在发车格上呢就提前退出了这节预赛了。702719目前是在12，790号车手这边已经被718号车手刘子川给超过了。790吕泽安目前掉到了第四，刘子川呢上到第三，王俊佑的单圈来到1分10秒点7，王俊佑呢在第一领跑带开王子涵已经有4.2秒了，刘子川追得很快，已经来到王子涵身后，刚才是0.5，目前在赛道上两位应该是已经要贴到一起了。我们来关注23号弯，三号弯入弯，来看看王子涵和刘子川的位置。这边从5号弯出来，能看到王子涵719暂时还是在第二的位置。这边是刘子川，6号弯入弯，王俊佑1分10秒点131，非常快的单圈。刘子川这边终于在2号弯的内线完成了对王子涵的超车，但是超过之后呢，马上在3号弯又有一个掉头，身后过来的719号车手王子涵没有躲开，两个人又有一个接触。不过还好这一次呢，刘子川啊，王子涵顶过来之后，刚好是帮刘子川把车回正了，刘子川呢可以继续在前面跑。那身后过来的轮子张是上到了第三，王子涵呢掉了两个位置。718号车手王刘子川目前在全场第二。王俊佑在这个组别啊，雨地里面还是有明显的圈速优势的。目前带开的时间已经来到了6秒钟以上啊，他已经提前进入到最后一圈比赛了。在湿地逐渐变干的过程中呢，其实对你的圈速啊，最有帮助的就是你每一圈都要去找那个抓地力变好的那个区域啊。其实更重要的是用眼睛去看，你要能够认得出来这个沥青的颜色、啊、在哪种颜色它是湿的，哪种颜色是变干的这个状况啊？哪种抓地力好，哪种抓地力不好。格子棋已经摇起，702王俊佑已经完成了这节的预赛、啊、拿下预赛的胜利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徐哲来自 FSTS Racing，KQ6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再来看看第二排呢，是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旁边是55张嘉喜来自 Ultra Racing。 接着第五的位置呢是韩宇辰，61号车手，旁边是26号车手胡哲瀚。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外侧的发车速度很快，不过内侧呢这边是更早的开油，里面的两台车已经过去了。 KQ6 从外侧过来，这边呢看起来要掉到第四了，至少到第四。韩宇辰的发车相当不错，刚好在内侧跟在前面张世轩以及徐哲的身后，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给他给库里奥从左边发车，1、2号弯过来之后掉到第四，在他的身后呢是张嘉喜，张嘉喜呢是上一位直到第五，余成在第六的位置。给他给库里奥的一次进攻超到了韩宇辰的前面，不过7号弯韩宇辰应该有机会可以反超回来，反超回来之后呢入8号弯继续再防一下张世轩带开。韩宇辰身后的几位车手都跟得非常近。那 CKC 的儿童组的目前的水平相当的高啊，前面的大集团全部挤在一起，很难拉开差距。钱浩轩在4号弯入弯的地方做一下防守，说完之后跟前面 KTK 的距离也不远，还是能够继续的跟住。张世轩在6号弯的内线被韩宇辰超过，韩宇辰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了。集团全部都在一起啊，谁都没有拉开。4号弯入弯，张世轩防守一下，大家呢都是只能跟着前车走，没有机会去挤内线。我6号弯这边呢有动作了，张世轩的6号弯没能防住，给他给库里奥出去之后上到第三，让前面的几位可以稍微的带开一些。胡哲瀚在8号弯出弯的似乎看起来很快，胡哲瀚跟庄嘉喜两人并排进入到减速弯，内侧还有一台车，三人出来之后呢居然是没有人冲出赛道，庄嘉喜仍然在前面，胡哲瀚在身后，然后紧跟着是王思阳，6、7、8的三位车手，哇，居然并排进入到90的减速弯。钱浩轩三位也跟到韩宇辰的身后了，2、3、4、5四台车继续加入到同样的一个集团里面。给他给一号弯的内线去超韩宇辰，韩宇辰的速度看起来有一点掉内线，张世轩也过去了，韩宇辰在这边要连续丢两个位置了，韩宇辰掉到第四，出来之后看看四号。

0: 号弯有没有机会追回去？四号弯也没有机会，钱浩轩也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哇、哦，韩雨辰的状态有一点掉，刚才在大直道过来之后的速度有掉，然后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直接丢掉了三个位置了，从第二已经掉到第五，没有去找更多的线路，继续跟住六号弯的内线。庄家喜没防，王思阳进去了，两人并排出完之后，庄家喜左弯七号弯可以继续守住，他的六号弯出弯速度还是很快。古哲汉呢继续跟在王思阳的身后，现在领到王思阳来抄前面的庄家喜。九号弯出完之后的速度也差不多，前面的四位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车大给 Q 六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田浩轩在第四被逐渐带开，韩一成在第五也有跟不住的迹象。后面的几位呢，庄家喜仍然是在非常辛苦的防守。哇，身后两台蓝色的赛车似乎在进八号弯的时候呢，一左一右，庄家喜能守住吗？庄家喜守了一个，但是另外一位车手给超过去了。给了给 Q 六这一节在头牌发车，中间呢有位置变化，但是最后呢仍然是回到了自己第二的位置。之后的几个弯看看应该是可以防住了，张世轩这边没有太多机会。最后一个弯，前面徐希哲呢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拿下这届儿童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到了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111李嘉恒本周末的表现不错，超级预赛呢继续甘位发车，旁边199马明谦在第二，分别来自 MHM 以及 CFS。 第三呢是133胡佳瑜来自 Ultra Racing， 旁边呢是176吴新墨来自银池车队，吴新墨也用了新胎。136傅汉之呢在两节的预赛啊没有发挥好，拿到第五的发车位置。第六呢是186林志豪。在正式的开始，这次来看看外侧的车手马明谦挤到了内侧之后呢，跟到了李嘉恒的身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在内侧呢胡佳瑜这边到第三，然后在傅汉之这边也是上了一个位置，吴新墨掉到了第五。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前面李嘉恒稍微的防了一下，然后马上拉到了赛道的外侧。那马明谦这边呢也是守住了第二的位置，这个还是防守的非常的惊险。第三呢是胡佳瑜上来了，方案之仍然是在第四，吴希墨目前是在第五的位置。新台第一圈呢可能还没开好，我们来看看马明谦和吴希墨接下来两个人的速度。四号弯的入弯，哇，这个刹车刹的非常的极限，出弯之后成功的超到了李嘉恒的前面。李嘉恒选择做一个交叉线，但是出弯的速度呢是没有马明谦快的，新台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六号弯的出弯，七号弯，现在吴希墨还在第五的位置，身后胡佳瑜。八号弯的入弯也想去试探一下李嘉恒的内线，二三呢也咬到了一起了。马明谦要赶紧趁轮胎状况最好的这几圈把距离带开。哦，二三有一个位置的前后的接触，胡佳瑜在出最后一弯的时候有稍微的顶到了一下李嘉恒的后杠。这边在二弯呢是李嘉恒和吴希墨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李嘉恒还是上去了。四号弯两人并排从外线包过来的吴希墨，居然在出弯之后呢，超到了李嘉恒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李嘉恒的速度现在掉的比较多，然后身后傅汉之也跟上来了。傅汉之现在在第五的位置，进攻第四的李嘉恒。被马明谦超过去之后呢，他就陆续的被身后的车手都有追进超上。然后吴希墨这边是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胡佳瑜。同样也是使用轮胎上的优势啊，内线超车。吴希墨虽然没有马明谦超的那么快，但是同样还是从后面第五、第六的位置，慢慢的超到四、三，这边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了。李嘉恒呢，在出十一号弯的时候呢，明显是在往内侧收的，这样的话他在出弯之后啊，出弯速度会要比傅汉之慢一些。他现在跟傅汉之的差距是来到0.2。就是在前面领跑的199马明谦，这领跑的非常舒服了，身后还有三秒钟的安全的距离，基本上不用担心任何问题了。他在这一节跟吴希墨两位是用上了新胎，其他的车手呢都用的是旧胎。我们每个比赛周末有两套新胎可以用啊，他们现在用新胎是在赌明天是一个雨地，那这样的话他的干胎呢就可以在今天把它的最大的作用给发挥出来。 明天用雨胎，大家又都在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了。

0: 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了。吴锡墨带开胡佳宇有点三，李嘉恒和方汉之中间呢是点二，看起来呢四位两两之间呢很难有位置变化了。那马明谦前面也有三秒的领先优势，马明谦里面最后一圈就跑得很舒服，可以想一下等一下冲格子旗的庆祝动作了。六号弯，七号弯，吴锡墨仍然在胡佳宇的前面。胡佳宇八号弯走的线路仍然是比前后的几位选手都要小。好，四位果然是没有位置的变化。七号弯出来，马明谦在前面已经冲过了格子旗，恭喜马明谦超级预赛的胜利到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一下发车顺序，赵子林在杆位旁边的是唐子轩，接着第二排呢是田润成和陶干，第三排呢是王鹤林和密西朗。发车之后呢，唐子轩这边起的稍微的慢了一些，内子的两台车明显要更快一些，赵子林的起步相当的不错。一二号位上来之后呢，已经是牢牢的锁定了第一的位置，然后在后面是内线有两台车过来，也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在这节的发车时现在掉到了第三的位置，跟陶干来争夺第三。这边雨已经下得非常的大了，四号弯有人是刹的轮胎在冒蓝烟啊，有人走得非常非常的大，出完之后呢，唐子轩应该是又重新拿回了一个位置，但是田润成已经是上到他的前面了。赵子林在第一已经带开非常远的距离了，王鹤林这边的心态果然是很快，这边咬到了陶干的身后，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陶干，在后面的是密西朗。各位，现在场上的情况大家要来关注一下，九号弯这边呢，大家有新胎有旧胎，大家的速度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新胎呢明显要更快一些。王鹤林在大直道在转头看身后，同时各位不要忘记，现在正在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下雨，这个雨比刚才看到的要下得非常的快，这个雨如果按这样的速度持续下，我们大概在第八圈左右这个赛道将会滑到干胎，没有办法来比赛。现在四号弯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选择不同的路线，有人走外侧，有人在中间。五号弯出来，六号弯这边有大量的车手并排去抢内线。出来之后呢，陶干仍然是压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张孝贤跟到了陶干的身后，张孝贤的身后是这是邵墨轩，然后卡宝比2235这个集团。邢台在这个集团这个组别里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能看到王鹤林这边的邢台已经是出弯之后超过了田润成，跟前面的车手距离已经拉开比较多了。前面赵子林跟唐子轩已经开始动手了，王鹤林现在在寻找机会，他的邢台比前面两位要快不少，如果能抓到前面两位的一个失误能超上去的话，他应该可以尝试带开。现在比赛才进入到第五圈，我们的赛道在下雨，我们的赛道呢是在缓慢的变湿，速度有在变慢吗？目前看起来还好，目前呢大家的圈速都还是一个标准的干地的圈速，前面的三位车手两两之间只有0.16秒的距离，密西朗已经超过了田润成，田润成已经掉到第五的位置了，再一次进入到发车大直道。唐子轩速度稍微掉了一下，转头看了一下身后，王鹤林已经贴上来了。一二号弯，王鹤林选择走外线，找一个三号弯的出弯速度。我们来看四号弯这边会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三人出弯，四号弯入弯，王鹤林动手内线进去，跟唐子轩并排出弯之后，王鹤林超过唐子轩。唐子轩呢，应该是要跟住王鹤林。王鹤林的轮胎状况现在非常的好，吸住王鹤林的尾流，然后让王鹤林去追前面的赵子林，这是最佳的策略。米西亮、田润成、张孝贤、陶干几位仍然是在四五六七，大家这边呢应该现在火车也开起来了。九号弯、十号弯出来，我们来看王鹤林跟赵子林中间的这个差距能不能够持续的缩小，这个会非常的关键。现在哎，唐子轩似乎是有超过王鹤林。八号弯出来，唐子轩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呢这个心态的优势啊，几圈之后十圈之后啊，看起来呢跟赵子林、唐子轩的轮胎状况已经差不多了，没有抓住前面的那几圈最好的这个速度啊。不过第三这个位置也不错了，第三这个位置也很可以了。现在比赛还没结束，他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往前超。现在来看看是他应该要想办法跟唐子轩把赵子林先抓住啊，别让赵子林逃跑。七号弯的内线，王鹤林又超过唐子轩，两位的这个互相的超车啊，唐子轩再往内侧关啊，两人这边呢出来之后呢，王鹤林调回到了第三，那梅西朗这边在第四，在后面呢张孝贤似乎是有超过田润成。好，那么最后的两个弯出来，赵子林203号车手这节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拿下了成人组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组悠久的超级预赛。
0: 再来看看这一节正式发车的顺序，999楼思成来自 Force Racing 杆位发车，第二呢是910乘

0: 波昂，来自北京新港车的 XG Cut， 第三是来自 GC Racing Academy 的929赵子源，第四呢则是956曾耀章，接着第五的位置是966狄浩然，第六是907李俊熙，是没问题，可以成功的发车。比赛正式的开始，罗思成的起步做得相当的不错，单列的起步，身后的车手很难再挤上来。一二号弯中间有车手并排，有人选择走外侧，有人走内侧。三号弯出来之后，来关注一号弯的四号弯的内线。在第二的车手910陈博昂这边呢没有刹住啊，尾巴呢是先甩了起来，三号弯掉头掉到了整个集团的最后面。比赛的第一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如果有这样的失误呢，会损失大量大量的时间。六号弯的弯线，大部分的车手呢是选择走中线。前面刘思成呢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八号弯走中间的线路，929赵子源目前到第二的位置，入九号弯。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中间的水坑是比较大的。最后一弯的出弯，赵子源的线路走的稍微的宽了一些，刘思成在前面速度很快，大概0.47秒。曾耀章到第三，王景佑到第四，狄浩然到第五。二号弯的内线，956号车手曾耀章非常的快。曾耀章在今天早上的雨地的练习的时候呢，就做出非常快的圈速啊，比身后的车手都要快不少。现在曾耀章在继续雨地的预决赛里面，已经来到了领先的位置。我们来看他现在在赛道上能不能够带开刘思成，刘思成这边呢能不能够再找到更多速度。六号弯的入弯，入弯的地方刘思成走入内线。出来之后呢速度不错，后面的几位车手在六号弯这边呢也是有车手冲过头啊，冲出赛道。身后赵子源王军佑速度非常快，七号弯的内线刘思成把内线空了出来，七号弯的内线不错，赵子源在七号弯内线完成超车。不过八号弯的内线空出来，刘思成又挤了进去，两个人并排出八号弯。来看九号弯的入弯，似乎是从外侧包过来，赵子源要更快一些。929赵子源出最后一个弯，出的非常的宽，在大直道上内线是刘思成，两个人继续在二三的位置并排。六号弯呢，他在内线找到了一条速度不错的啊，这次没抓到那一块杆的沥青。不过出来之后呢，赵子源没带开太多，赵子源在七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啊，拉得太靠外侧。八号弯过来，二三争夺再继续，刘思成一直是喜欢走比较小的线路啊，这一次外侧赵子源呢压到了外侧八号弯的水坑。不过入九号弯的时候两个人并排，十一号弯的出弯刘思成应该要更快一些，但刘思成的线路刚好被从外面切过来的赵子源卡住，已经到最后一圈了。曾耀章呢这一节的雨地啊速度很快，而且稳定性呢非常的好，他在早上的热身赛呢就做出了比其他车手快非常多的单圈。还有最后的四个弯，曾耀章将可以拿下这一节的预决赛。而在这边刘思成继续七号弯内线去尝试，赵子源这一次呢是有被影响到八号弯的内线，刘思成还有一次机会能挤进去吗？看起来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刘思成能不能够卡住线路，赵子源这一次走了一个非常高外侧的线路，刘思成终于在最后一圈成功了。曾耀章呢在前面还有最后的20米冲过格子旗，刘思成在被卡到第三啊赵子源身后之后呢，尝试了一整场，终于在最后一圈的八号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605徐希哲来自 TS Racing 的车手，接着第三呢是623张嘉熙来自 Ultra Racing， 再接下来是601张宇哲。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呢因为单列发车，只需要往内线稍微去靠啊就可以了，非常容易做防守。一二号弯非常的高速，所有的赛车都是拖着身后的水雾啊进入到二号弯。二三号弯左折出来之后呢，张世轩丢掉了自己的领先的位置，徐希哲目前上到第一。不过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两位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啊，两个人出弯呢都是走的有一点宽，然后后排的集团有四位车手，三位车手在四号弯直接冲出了赛道。这是刘玉成在这边有掉头，然后699号车手这边也有掉头，刘玉琪还有刘玉成两位在四号弯有遇到状况。前面的车手再来看一下，现在是张世轩已经掉出了前四，张世轩掉到第五的位置了。画面中呢是623张嘉喜来到了领跑的位置， 张嘉琪是这条赛道的主场的车手，所以他对这条赛道下雨天之后哪个地方抓地力好，哪个地方抓地力不好是非常清楚。

0: 住，不需要时间去适应，只要上场啊，马上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绩。地圈过来之后呢，现在已经带到徐熙哲前面0.3秒钟，杨浩然呢则是走小线。杨浩然呢目前看起来外侧还是要更快一些，内侧呢因为有昨天的一整天啊光头胎留下来的胎胶，胎胶被下雨之后呢就会变成泥巴，所以弯心里面内线呢会有一点滑，那外线呢因为平时用的比较少，下雨呢非常容易冲干净啊，所以外线的抓地力呢可能在这个下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啊要更快一些。二号弯也能看到张宇哲仍然是走一个宽线，不过二号弯的内线的速度看起来也不慢。张嘉熙上一圈59.571已经是上到了第四啊，他是刚才就在第四啊，59.5的这个单圈比前面的几位都要快，不过刚才四号弯掉头回来之后跟前三呢现在有5秒钟的时间差，要追上去看起来是有一些难度的。四号弯也能看到，四号弯呢也是张宇哲走外线，杨浩然走内线，两人的缠斗呢现在张世轩已经完全跟上了，张世轩的上一圈有1秒多的秒差，这一圈来到大直道已经咬到了杨浩然身后只有0.2不到啊，0.2不到。张嘉熙跟前三的差距现在是3.8，二号弯的内线张世轩超过杨浩然，二号弯张世轩走内线出来之后跟张宇哲并排，三号弯入弯张世轩在前面，出来之后呢张世轩回到了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走内线稍微的防一下，但是这边要能够刹住，张世轩刹住了走了内线，出来之后呢张宇哲走外线过来之后呢还是在第二的位置，杨浩然在第三，庄嘉熙跟前面的三位距离也很接近了，四位车手在最后一圈来争夺这一届预决赛的胜利。张世轩六号弯出来之后左边的七号弯继续压住内线，出来之后左边的七号弯继续压住内线，八号弯还要再防，张宇哲没有做动作，杨浩然这边的距离稍微的有些不够，但是张宇哲自己这边有一点后轮打滑，自己反打了一下之后呢把内线留给了杨浩然，那这样的话杨浩然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应该可以拿下第二的位置。四位车手来看看出弯的速度，十一号弯出来啊，四位车手最后的十一号弯出来速度差不多，位置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恭喜张世轩，695号车手相当的不错。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节大师组超级预赛的发车顺序，前面是陈大新366来自广东竞速 TTC 杆位发车，旁边是310莫家亮来自 Ultra Racing。最后一节的预赛啊，在陈大新格子旗前面把莫家亮让过去了，第三呢是396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后面是383易家俊来自 Inzins， 再接着第五呢是388袁志林，同样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啊，第六呢是377钱方玉。红灯熄灭起的时候呢似乎是外侧要起得更快一些，莫家亮果然是在一号弯前面卡到了内侧，已经是上了第一，而后面有两位车手这边挤到了一起，我们的在积分榜领跑的卢飞也在刚才的这一次碰撞里面呢损失了大量的位置，不过还好他的车呢应该可以继续的回来重新回到比赛，但是要追到前面就有一些难了，但是不能放弃，还有14天的比赛在进行，莫家亮带着比赛身后是陈大新，陈大新在目前呢已经是带开了，莫家亮现在在第二，面临着身后易家俊第三的进攻，二三的两位距离很接近，袁志林在第四在等前面两位把位置送出来，陈大新43.5的单圈，身后两位呢是43.8，我们来看看卢飞在这圈过来之后的圈速到多少，43.6比陈大新慢了0.1，我差距还是消得很快，刚才是9秒，现在是7.6。陈大新继续在前面领跑，莫家亮在第二，易家俊在第三，易家俊这一节这一圈过来又重新缩短了跟前面莫家亮的差距，袁志林则是在前面两位争位置的时候呢没有找到更好的节奏，还是被前面两位啊不断的抛离，易家俊43.5这圈呢是个人的最快，卢飞跟黄飞坚还有2秒，看起来还要再来两圈，二三易家俊继续跟住，没有去主动寻找内线，好好玩，

0: 那就是消耗前面车手的体能。大石刀，魏佳亮低头，仍然为第二次打开，看起来体能还没问题啊，43.4，已经快了点二。李佳俊呢，43.6。卢飞这一圈应该是超到了黄培坚的前面，上到第六，现在跟钱光裕是2.9，要超袁志林啊，看起来这节没有可能了，现在就看跟钱光裕的2.9能不能够消掉。陈丹青在前面大概1.2，非常舒服，非常枯燥，非常无聊的领跑，少了卢飞。嘉亮大直道继续低头，90-11连续弯，11号弯出来，继续进入到下一圈，432 437 436，王嘉亮跟嘉俊呢都有略微一点掉，不过差距还是保持在1.2到1.3。钱光裕跟卢飞来到1.252。太多的动作，来，卢飞这边呢是跟到了钱光裕的身后，八号弯的出弯，这边应该要等到大直道了。连续弯跟住，卢飞在弯里面的动态要明显更稳定一些。大直道接到了钱光裕的身后，在一号弯前面进入到内线，他的最后一弯出弯要更好一些。手势和钱光裕的沟通，两人继续吸住，带着钱光裕往前走。不过前面袁志林呢是已经超到4秒钟前面了。差距有4秒多钟，应该是追不上前，追不上袁志林的这个位置了。刘飞这节应该是只能追到第五，还有最后的三个弯。恭喜主场的366陈大新来自广东竞速 TTT 拿下大师组超级预赛这一节的胜利。明天的决赛，陈大新可以继续从杆位来进行发车。那么嘉亮这边呢也是相当的漂亮，守住了第二的位置，拿下这一节的第二。
1: 我想要增加我的经验，然后去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上。
2: 今日赛况至此收官，真正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启幕，下期节目各组别决赛巅峰之战全面打响，谁将问鼎王座，敬请全情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

0: 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1: 不
0: 示
1: 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考
1: 往
0: 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的，
1: 是
0: 对的。
1: 吧？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
1: 这
0: 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

0: 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 特别热的，会频繁的

0: 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1: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援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

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

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

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 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

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
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

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

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

0: 你有成就感。这里面电脑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今天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的是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机会，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林护亭以极简笔墨勾勒不上燕游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相融。诗中以清阁悠然写迎客从容，用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绘亭中闲景，语言自朴自然，意境清逸。
1: 临湖亭中把酒欢，两位文人雅士临湖对酒，四周荷花初绽，远山寒黛晕染出诗里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的悠然景致。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王维的《临湖亭》。这首诗以清新灵动的笔墨描绘出湖上迎客，亭中对饮，芙蓉环绕的闲适景致，尝着自然山水的清雅与宾主相聚的悠然。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逸淡然、诗画相融的独特韵味。这首王维的《临湖亭》，我以这行草书的书写来写，首先是想表达这种轻松自然，因为行书和草书它有一个界限，当我把它行草书给这种界限打破的时候，无论你用草书写还是用行书写，都能表达自己的这种情趣，它写的时候这种转换是不用去思考的，所以看到这个字比较密的就密着写，看到书的就书中热写，所以书落自然它就有字。

线条呢强调了这种悠哉悠哉的感觉，强调了舒展性啊，没有一个很紧致的感觉，它不是线条表现得非常松动，细线呢、长线呢都有这种感觉啊，这种线质是很绵长的一种状态。

从这种轻重缓急上，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墨色的这种浓重，其余字呢更强调了一种比较空灵松动的一种状态，也体现了主客在这种四面环绕的庭中悠闲的对饮的一种状态，这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这首诗的亮点，用行草书去书写，我们知道是很难，就很难把自己的情感给表现出来。那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通过它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和墨色的变化，以及一些色块的对比和文本的一种呼应，我觉得是一个亮点。特别那个开字在这个地方是有点睛之笔，确实反映了四面芙蓉开，也托出了诗人和这个客人之间的这种畅所欲言的一种心绪的一种表达。

大家好，我是王巨廷，今天以唐代王维诗意为灵感，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临湖亭中把酒欢》，画面以湖畔亭台为场景，两位文人雅士临湖对酒，四周荷花铺绽，远山寒黛晕染出诗里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的悠然景致，还原了诗中恬淡自在清幽闲适的文人雅趣，既展现了传统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也表达了我对这份悠然心境的向往与致敬。创作之前呢，首先定位，先把亭台的位置找出来，先用这个淡墨找出这个亭台的这个斜线和横线，线条要断断续续，不要画得太规矩，随意一些。

是比较较粗的一条线，然后再加轮廓线，断断续续，中黑墨，画的轻松一些，不要太规矩太死板。画人物呢，就不能从上面开始，从头开始画了，从人物的中间部分往两边延伸，也就是说从这个腰部开始画起，就是好好把握下身到什么位置，用这个中墨和淡墨去完成这个人物的这个轮廓线。因为有左边这个人物对比，和右边这个人物可以直接从上身开始画起。

功夫画的讲究笔法和墨法，墨法呢讲究的是浓淡干湿胶五种墨色，归纳起来主要是体现不能少于三种墨色，也就是重中淡三大墨色层次。

开帘呢用中淡墨，胡须和发髻用较重的墨色，形成色调的这种浓淡对比。画荷花呢，不要画具象，因为它是一种全景式的人物画作品，场面都比较大，所以呢，荷花不要画得太具象，荷花荷叶要用墨骨的形式来表现，意思到了就行了。

再画这个远山，画出远山来和这个湖形形对接，这个湖的这种平远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远山我们用墨一是要淡，二是要尽量少用线，以墨骨的形式给它表现。远山比较虚的这种山形，主要是为了把画面推得很远，来体现画面的这种平远关系。

这个山呢本身整体的画面里要体现出黑白灰的关系来，也得用层次，在画面它是相对来说还比较淡的。这个山的高度要比亭子要矮，因为它是平原构图，推得很远，就是这个亭子在近处，所以它要高一些。

为了把亭子这个分量给它再强化一下，我们在亭子的后边加这么一两棵墨色比较重的这种线条，来表现后边树的这种造型，要用比较重的线条粗一些的。

船只染的赭石，多少留点白，这样的话它不显得死板。后边窗户染的赭石呢，把这个人物这个体积感都给它挤出来了，就更加凸显。台面呢，我们用藤黄加的赭石，就是和别的地方赭石有所区别，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人物给它挤出来了，显得这个人物很立体感。

这幅作品是一幅古典人物画，主要描绘临湖亭中友人对坐、轻舟迎客、四面芙蓉盛开的清雅景致。画面呢，以亭台人物为核心，人物神态呢，闲适自然，意味简练，配以湖面轻舟、荷塘，色调清雅，构图疏朗，既还原诗中湖光亭景之美，又传递文人雅集悠然自得的情怀。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2: 是
1: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2: 会让自己再大胆一点吧。
1: 怎么讲？
2: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1: 所以其实很

0: 很早就在练了，对，
1: 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了。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0: 张浩能够重新回到冰场上，
3: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一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1: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

0: 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
1: 所以
0: 当，
1: 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
0: 对。
1: 自己更好。
0: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
1: 我要
0: 说，
1: 代表国家
0: 对
1: 去
0: 对
1: 比
0: 对，我
1: 赛
0: 要代表国家
1: 啊。
0: 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那
1: 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0: 对，
1: 你
0: 我
1: 得
0: 觉
1: 要
0: 得
1: 一
0: 是要
1: 步一
0: 按
1: 步来
0: 照一
1: 分
0: 步一
1: 步
0: 步
1: 的，
0: 当下的你的状态，
1: 所谓小目标
0: 对，
1: 啊，
0: 小
1: 然
0: 目
1: 后
0: 标，
1: 变
0: 然
1: 成
0: 后
1: 实现那个最
0: 对
1: 大
0: 对
1: 的目
0: 对。
1: 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1: 就
0: 就
1: 不
0: 是，
1: 怕摔是
0: 对，就
1: 吗？
0: 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
1: 就
0: 害
1: 不
0: 怕。
1: 怕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
0: 是，
1: 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
1: 对，
0: 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
0: 对，
1: 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
0: 对，
1: 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
0: 对，我
1: 对？
0: 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
0: 嗯。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 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

0: 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
1: 三四五六，你这是反提刀，反提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
0: 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
2: 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3: 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2: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你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大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

0: 坚韧，然后有弹性，
1: 嗯，
0: 对生活更向往。
1: 怎么讲？展开说说。
0: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

0: 比如说结婚生子，或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
1: 都是一种
0: 试，
1: 新的开始的
0: 对，
1: 时
0: 我就
1: 候，
0: 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哦，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地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1: 松弛有度。
0: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
1: 而
0: 性
1: 且
0: 格。
1: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然
1: 第三个
0: 后
1: 呢，对生
0: 对
1: 活的
0: 生
1: 热
0: 活有
1: 爱。
0: 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
0: 跟
1: 有
0: 体会。
1: 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
0: 对，
1: 挑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
0: 对，
1: 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

0: 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
1: 嗯，
0: 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减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

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干警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给我们栏目极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1: 我叫黄小飞，我今年28岁，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看到妈妈的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妈你知道吗，我为了找你路上我发生了很多事。
2: 妈妈为什么会离他而去？妈妈离家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寻找妈妈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有请。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3: 你好。
0: 你好，你们俩是两口子吗？
3: 两口子
0: 哈。好，来请坐，可以靠近我点。你们俩是准确的说是谁？
3: 我老婆找妈妈。
0: 你老婆找妈妈。妈妈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1: 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走了。
0: 妈妈为什么走了？
1: 我6岁的时候妈妈就丢下我们兄弟姐妹4个就离家出走了。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也不敢说。
0: 当时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家里有四姐妹。
0: 四姐妹。
1: 我有两个。
0: 你是第几个？
1: 我是老大。
0: 老大。
1: 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0: 妈妈走是什么原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没追她？
1: 妈妈走了之后妈妈给我说，你是这家老大，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当时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你爸爸那时候在哪？
1: 我爸爸在生病，然后妈妈走，但是我不敢说。我不做衣服，我就没有衣服穿，弟弟妹妹也没有，我自己学自己做。
0: 这些你都后来跟你丈夫说了吗？他在生活上帮了你很多吗？他同意支持你出来找妈妈？
1: 他同意的。
0: 找妈妈哈。现在这几个弟弟妹妹干嘛？
1: 不知道。
0: 怎么不知道？他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
3: 有人找他找妈妈吗？把他拐出去。
0: 有人说要可以帮你找到妈妈就把你拐走了。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才十岁左右。
0: 十岁左右。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还拐到安徽去了。
0: 安徽。
4: 什么人当时把你拐走的有印象吗？
1: 当时有给我一起玩了一个小朋友嘛，他就给我说，小飞你想找妈妈。

0: 吗？我说想。然后他说，那你如果你想找妈妈，我带你去找妈妈。当时我听了他这个话的时候，我死都没有考虑，我想都没想过。
1: 这个女的是你们村里的？
0: 不是我们村里，她离我们村里很近的。哦，
1: 你也不认识她从前？
0: 我
1: 也认识，
0: 也认识，不怎么熟。
2: 不知道她的名字？
0: 不知道。
1: 你在安徽就是等于是这个拐你的这个养父母家里，生活了多少年？
0: 生活有好几年了。
1: 啊，那他们家对你好吗？
0: 他们家儿子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个女朋友，他不要我了。
1: 然后那你就上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又没地方去，我妈也找不到，家也找不到，我又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然后他姐姐嘛，看我可怜嘛，他就给我介绍我现在我这个老公。
1: 哦，他姐姐给你介绍的。嗯。现在这老公对你好不好啊？
0: 我老公对我好。
1: 有孩子了也，
0: 好像他有一个孩子十岁了。
1: 老公，你对这么复杂的经历的孩子，是不是觉得和别的妻子不一样啊？
3: 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苦了，
1: 太苦了。
3: 嗯，我有一种想保护他，
1: 保护他。你最喜欢他什么呀？
3: 就是他什么？虽然他善良，
1: 善良淳朴。你坚决要帮他找到，
3: 坚决帮他找到吗？
1: 要不一个人真的是漂泊在外，
3: 漂泊在外没有根嘛。
1: 对呀，虽然有你，但还是不一样。打算找到妈妈以后跟她说什么？
0: 现在我有一个女儿嘛，我一颗都舍不得扔下她。我找到妈妈，我想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四个，她要舍得把我们给丢下？我很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他叫我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我也没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
1: 好，大门里头也许真的妈妈就在，你就是很幸福的一个孩子，但也许不在，因为这么多年了不好找，主要是找不到弟弟妹妹，你心理上没有母亲的拜托，你没做好，是这样吗？
0: 好了，妈妈在，我再累我也高兴的呀。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一定找到我的妈妈，我想。

0: 来来，你来，请你到这边来坐。这个女孩就有父亲，她丈夫比院里的可好了。来呀，来，对，小伙子把他们俩领过来。妈妈来，跟姐姐说说来，你四个孩子，什么事儿你怎么能舍得抛下他们？
1: 为什么得抛？就是我家里面穷，
0: 家里边穷，养不活四个孩子。
1: 我家里面穷，我老公他爸爸是懒，我出去打工。
0: 想挣钱回来养活这几个孩子。
1: 是啊，后来我回家去找了我女儿，抛了没有了，我一直找不到了。
0: 哦，女儿没有了，她被拐卖到另一家了吗？那俩闺女和儿子见到了吧？
1: 我见到了。啊，他们一直在家等我，等几天。
0: 那个懒丈夫也在。
1: 他爸爸也死了，
0: 也死了。知道女儿一直在找你吧？
1: 我一直找你，我
0: 你也一直找。
1: 我一直找。
2: 寻某路上被拐，今日终得。

0: 们来一起欢迎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徐伟龙，来自广东。曾经呢，我也有一个幸福、温馨、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一别20多年就没见了。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能够破镜重圆。
0: 来，经理坐这儿。来，你好，请坐，坐这儿。哪人啊？
1: 我是广东的。
0: 广东的哈？
1: 对对对。
0: 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
1: 对。
0: 你多大离开他们呢？
1: 那只有5、6岁差不多。
0: 5、6岁。对爸爸妈妈有印象吗？
1: 有一点点印象。啊、
0: 被拐的吗？
1: 被拐的。
0: 被拐的？
1: 对对。啊，
0: 等于现在的父母在广东。
1: 对，现在养父母。
0: 养父母。
1: 对。
0: 你跟他们生活了多少年？
1: 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说明他们对你还可以。
1: 他们对我还行，
0: 还可以。还行。
1: 对。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我有2个姐姐。
0: 2个姐姐。
1: 对。
0: 你自己现在成家了吗？
1: 我成家了，成家了。
0: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一直以来吧，我都想找我的亲生父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该通过哪种渠道，该怎么去找。
0: 你当时离开家的时候，你们家是一种什么状况？你父母？
1: 曾经呢，我也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曾经骑着我父亲的那个肩膀上，然后就骑木马那种。那个游戏嘛，然后我母亲就在旁边做家务，我母亲一直看着我们在笑，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在我大概5、6岁那时候，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们分开了，
0: 离婚了，也不是离婚，
1: 这个我
0: 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对，
0: 你跟着谁啊？
1: 后来我跟着我的父亲，
0: 爸爸。
1: 对，我爸爸一起生活。我母亲离开了之后，我会想的是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吧，没有怎么去想太多。有一天就我爷爷他就带着我去到我母亲那里，我母亲早早就在门外就看到我，然后过来很开心那种，就说摸着我的头，然后就大概的意思就说我儿子长这么高了，懂事了。在我母亲的那段时间吧，那几天也是我最开心的。到了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我爷爷就带着我回家了嘛。我爷爷在前面走，然后我母亲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就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然后一边哭喊，好像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好像很舍不得。那时候我也是，就说在前面走也是走两步，这样老是回头看我母亲，她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跟着那个山路这样走了很远很远，就这样跟了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了。后来呢，我第二次的那个家庭的破裂，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去到我家里找我奶奶看眼病。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耍，他就看到了我，他就跟我说好像是说带我去玩，还有说带我去找我妈妈。因为我一听到说找我母亲，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跟着他走了，然后就带到了广东这边。我的邻居还有一些小伙伴知道我的身世的，都会在悖论，就是说议论我说，哎，他用钱怎么，或者是抱养的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心里很难受。所以，因为我不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不敢去反驳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怎样怎样的，我没有那个理由去反驳，所以我很自卑，我这样自己这样的身世。

0: 也不苦哈，不苦啊，我也特别能理解。
1: 是。
0: 那这次是爸爸妈妈一起找，是想什么？
2: 就皆大欢喜是吧？找不到的话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说继续找，至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也心满意足了。我生活的这20几年，我养父母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就有个阴影。像以前小的时候，一些小伙伴就说他这个人怎样怎样啊，哦，就会说这些，所以我就真的特别的自卑。所以我能够找到的话，我至少我可以还我自己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不会被别人说看扁还是怎样怎样的。我现在反正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说我非常注重我的家庭，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在破镜重圆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一家三口，然后开开心心再组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现在的小孩，我也特别的，就说上学放学我都是会亲自接送他们，不会说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会像我一样有我这样的遭遇，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0: 破镜重圆，多好的词儿！这是你心里的愿望是吧？
2: 对，我一直都这样子想。
0: 他那个，这算是？
3: 他这个应该是个典型的拐卖。当时路上整个过程是坐的什么交通工具啊？
2: 我记得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一个小学，然后小学旁边是一条公路，翻过一个那个半山腰，就到了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村庄那样子，然后在另外一户人家那里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我跟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就一起坐车，坐了有一段路程吧。我有听到在那个车大巴车上，乘务员有说，哎，到贵阳的旅客有没有这样子？就我只记得这样有，然后也坐过火车，就其他的就因为太久就没什么印象了。
0: 我们看看这个希望之门，也许你父母在，站起来，孩子。

0: 曾经呢，我也有一个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妈离开了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很想我的妈妈，我真的就是说想让他们能够再破镜重圆。
1: 对，原寻找为爱

0: 把爸爸领过来坐一会儿啊。拉着手对走过来，哎呦，这父子俩这像啊。来，请坐。想不到吧？哦，儿子还涂上有记。
1: 哎，好好好。
0: 是吗？
1: 是是是，
0: 没错吧？
1: 没错。
0: 妈妈怎么没来？
1: 妈妈来了。
0: 妈妈来了，那我们一起请妈妈来，快把妈妈请出来。
2: 石伟龙心中的家经历了两次破碎，他的愿望是能够破镜重圆。我们找到了他的父母，发现他俩重新又复婚，一起寻找孩子，一起在等着孩子回家。征求了父母的同意后，

0: 目组决定，父亲和母亲先后与孩子相见，让孩子心中的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最终实现徐伟龙破镜重圆的愿望。两次的见面，两次的哭泣，仿佛是一家三口在相互诉说着这些年心中的痛，他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1: 我们这个警察叔叔跟这一家的团圆有巨大的关系。哎，孩子，你听听这个警察叔叔怎么说。这个警察叔叔，来。
2: 经过我们广东揭阳警方的缜密侦查，在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配合下，我们找到了徐伟龙的疑似父母亲。经过抽取双方的 DNA 检验比对，确认双方符合亲生关系，也就是说徐伟龙就是罗阿姨失踪了25年的亲生儿子。
1: 谢谢，谢谢，站起来，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你们。
4: 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认真地进行调查。
1: 来，祝福你们一家，谢谢，请您的爸爸妈妈走向希望之门。破镜重圆，多好的四个字啊！看着这一家走向希望之门，再次祝福他们。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给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叫杨祥文，来找我的爸爸和哥哥。我的爸爸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我也是有这个心愿找到我的父亲，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1: 有请。
5: 倪萍老师好。
1: 我腿不好，不站起来了。你好。
5: 哎，你好，你
1: 请坐。怎么称呼你啊？
5: 大家好，我叫严祥文，来自山东运城县。
1: 你找谁呀、弟弟？
5: 我找我的爸爸和哥哥。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5: 这也得30年了吧。
1: 30年，那个时候你也就是
5: 5到6岁吧。
1: 你是怎么丢的，知道吗？
5: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然后我看着不是上幼儿园去的路上，我就挣脱他们，跑到有一棵树，我就爬上去，想上墙头，还没等到上到墙，他们都把我拽下来，以后，他说我找你的爸爸，找你的妈妈，你也不用哭也不用闹。就这样坐汽车坐火车就来到现在我的养父母的家里。
1: 现在这个家？
5: 对对对，
1: 养父母家。
5: 对，到了家以后，不出门，不跟这些小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小伙伴们玩，就叫你在家里待了，可能就3年吧，待了3年没怎么出过门，没走过亲戚。上小以后，我的小伙伴们都觉得我都给我开玩笑，说你是要来的，那个我也不承认嘛，是你要的会买的，啊，我给他们打架呢，他们不都找上家去找吗？养父母他就打我吧，打得狠了，我就跑，但是跑了没有2天又给找回来了，找回来就比平常打得狠一点了，别的邻居劝也不行，越劝越打得狠。从那以后，我也就在这个家庭，就是慢慢的干，喂牛割草，出牛粪，就这个家庭就这么慢慢维持。上学还可以，等到上3年级以后，我的父母就不愿意叫我再上了。老师给我大姐就劝我父亲，老师说这孩子上学可以，以后是上大学的料，你不能不叫他上。就这样，老师上家去了几趟，上到

0: 5年级小学毕业，我父母就不让我上学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了？从14岁就在家的周围打工，干建筑，一天就挣10块钱。那个时候还没老婆孩子。
1: 我01年结的婚，03年有的我儿子。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加辛苦的工作。我为了叫我的孩子不在别人面前受苦，别人有的东西我都尽量满足他，甚至比别人更好。别人干一个月能挣30来个工分，我一个月最少干他59到60个工。我辛苦的干活，为了家庭，为了我的妻子孩子，叫他们生活更好。
2: 你有几个孩子？
1: 2个孩子。
2: 你对两个孩子是不是就怕他们受到你同样的遭遇？
1: 对对对。
2: 所以倍加爱护他。
1: 对对。
2: 可以理解哈。
3: 你还记不记得你老家那时候，你比如气候啊什么这些有什么特点吗？吃什么米啊还是？
1: 这个气候嘛，稍微比山东暖和一些。我那时候上幼儿园，他们抱我来的时候是穿的秋衣秋裤，到了山东以后就得穿棉袄。
4: 对这个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2: 你叫名字，小叔叫什么？
1: 叫纳梦，不是我的名，就是我哥哥的名，也不知是小名或是大名。
2: 我们希望门里有爸爸有哥哥，苦难都过去了。
1: 不是，
2: 没有。
1: 有，我就是叫他不用再拼命的找我了。哪个父亲不爱儿子？
2: 对。如果不在呢？
1: 如果不在，我也完成我的心愿了。
2: 好，来，弟弟，勇敢地站起来。啊，走吧。

0: 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

0: 这孩子真有福啊。哎呦，这孩子。
1: 爸爸，
2: 让你去，再让你。
1: 没想到，真没想到，
3: 真没想，
1: 我们
3: 一直
0: 来，把你哥哥和爸爸请到这儿来，我们休息一下。
3: 我们到三王。
0: 那时候你几岁？
2: 我那时九岁。
0: 那时候九岁了，你已经上学了。嗯，
2: 他也上学了。
0: 爸爸，刚才他说他丢了以后，你肯定疯狂的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找？你找了吗？
2: 找了。
3: 找了。
0: 找疯了吧？
3: 当时没找，外甥找过。
0: 你没想到这小子还回来找你吧？
2: 没想到。
3: 这个事儿就是没想到吧？我们上网找了几回。
0: 上网找，你们老家是哪儿啊？
3: 四川呗。
0: 你记得谁叫纳梦？
3: 不。
0: 你叫纳梦。是他叫纳梦吗？
2: 他叫纳梦。
0: 纳梦。
2: 我叫纳斌。
0: 你叫纳什么？
2: 纳斌。
0: 纳斌。
3: 纳斌啊，他是纳斌哥。
0: 爸爸，他还有小时候的样吗？
3: 有。
2: 啊，
3: 我不。他嘴嘴
2: 嘴歪了，
3: 是耳朵。
0: 耳朵。
2: 耳朵。对对，
4: 这个。
2: 对这个。
4: 我耳朵，我是小的时候在床上摔下来的。
2: 对，
0: 你还记得？
2: 对，
4: 就这个，我就这一个记。
5: 我觉得他们此刻的幸福，你会感觉到生活是跳跃着。

0: 光的。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因为丢失的这个儿子不可谓不苦，他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这意味着他的成长当中他要去背负着一些东西，然后随后呢自己四处打工颠簸流离。但是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在于他仍然靠自己独立奋斗，保持了自己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格。我觉得他们三个坐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被悲痛压垮，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独立去完善着自己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也许命运给他们的牌都是一把烂牌，但是他们能够把这个牌打好。所以他们三个坐在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岁月跳跃着金光，就是到了该碰杯的时候。
1: 明天领着爸爸哥哥回老家运城碰杯，请。苦难是什么？生存活着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

0: 超，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

0: 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

0: 鸡通畅，
1: 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呗。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身啊，外展，要缓缓放。

0: 于体侧，再缓缓伤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您

0: 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你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5: 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

0: 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

0: 全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
1: 周迅琴五岁的时候，带着弟弟去买花生糖，弟弟丢了，而他从此也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变得孤僻沉默。他想过死亡，但没有勇气。今天他能否找到弟弟，找回他自己呢？
0: 还喘口气儿，紧张啊，是吧？
2: 老师好，
0: 你好，第一次上电视吗？
2: 嗯，
0: 所以紧张，手都冰凉，穿那么多。你叫什么？
2: 哦，我叫周迅晴。
0: 你找谁呀？
2: 我找我弟弟。
0: 你弟弟怎么丢的？
2: 在23年前，我和我弟弟是，我妈是做菜生意的。然后我妈回到家以后，她就顾忙其他去了，就我和我姐弟俩就在门口玩。当时我弟弟说：“姐，带我去买糖吃。”然后遇到两个男孩子，然后他从兜里摸了两颗糖，花生糖，这样的花生糖。我弟弟吃完糖以后，他说：“我还要。”然后这小男孩说：“哦，我没有了。”就从兜里摸了5块钱。他说我叫你姐姐去给你买糖吃，我说让她自己去买。当时我弟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去回去我就打你。当时我就拿了这5块钱就去买糖吃了，然后全就是这样，弟弟就
0: 丢了啊。那年你多大？
2: 那年我才5岁。
0: 5岁你都记着清清楚楚的
2: 啊。
0: 弟弟是2岁多。
2: 弟弟3岁半。
0: 3岁半
2: 啊。
0: 爸爸知道了，连夜去找了吗？
2: 当时就去报案了，
0: 嗯，
2: 然后就到处去找，都没找着，
0: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找着。
0: 那你是当时的见证人？
2: 是啊。
0: 你爸爸妈妈怨你吗？
2: 肯定恨我嘛，因为当时弟弟丢了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外婆家，一直是妹妹出生以后才爸爸们才把我接到贵阳来的。
0: 那回到爸爸家你已经多大了？
2: 回到爸爸家可能8岁多了。
0: 8岁多了
2: 啊。
0: 上学了吗？
2: 没上。
0: 一直没上学啊？
2: 一直没有上，就是有点傻傻的，比如能发呆甚至半个小时，一直这脑海这个大楼里面一直模糊着弟弟在一间很黑很黑的屋子里面一直在叫爸爸妈妈姐姐你在哪儿，就是一直一直在呐喊，就是自己的，就是
0: 自己想象的
2: 啊，自己想幻想到的。
0: 你这么不正常，外婆没看出来吗？
2: 外婆看出来了嘛，因为农村嘛很穷的。比如是要去去诊所里面要爬要翻一座山，翻到山头又要翻到山下，然后当时是外婆背着我走的，当时外婆口中是这样说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就是，然后，到了诊所，然后外婆又。连夜又就是到晚上了，然后外婆又在从诊所一直背到家里面，然后外婆反正就给我说：“晴，你要勇敢。”他说你不是要找弟弟吗？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你要找弟弟，在发呆的时候你都说你要找弟弟。他说你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病就把你给打下了。他说如果你倒下了你弟弟谁去找，然后就一次我很怕吃苦的药，然后我就管他苦不苦，我就使劲吃使劲吃，哪怕是吃到自己吐了我都说外婆我还来一碗，就是我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说我当时跟外婆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恨我，我说其实我很想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而不是我弟弟。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 对丢了弟弟很有内疚吗？
2: 他们不知道，因为、
0: 哦、你也没表现出来。
2: 因为从弟弟丢了以后，我就不爱说话了。
0: 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2: 回到贵阳看到妈妈很高兴，我就叫妈妈，妈妈不张我，然后我弟弟当时是被一个老爷爷背起的。
0: 妹妹比你小七八岁哈。
2: 啊，妹妹，我
0: 家里宠妹妹吗？
2: 宠，肯定宠。
0: 嗯，和你有区别？
2: 有，弟弟丢了以后，非常的怕我的爸爸，也怕我的妈妈。走路，哪怕回家走路，都是低着头的，不敢抬起头。抬着头，生怕有人用那种鄙视的眼光说自己：“你这小女孩心太歹毒了，怎么会把自己的弟弟5块钱就把自己的弟弟卖掉了？”因为，回到家里面，低着头，反正哪怕遇到最熟悉的人，哪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从路旁走过去。我就是这样弯着头，就是弯着头就是走过去了。
0: 在一起吃饭吗？
2: 在一起吃饭。
0: 住在一个屋。
2: 啊，但是我们不像我妹妹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哪怕我是拿着碗抬起饭的，拿着筷子的，但是我会观察爸爸妈妈的脸嘴，如果爸爸的脸嘴不高兴，拉着一张脸，我都很害怕去夹一块一片菜来吃，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害怕，所以导致我放学就不想回家，因为从小
0: 害怕哈。
2: 从小长那么大一直都很害怕。
0: 妹妹在家里是个什么状态？
2: 很天真，反正有什么有什么话都跟着爸爸抢着说啊，反正她也不怕爸爸啊，反正就是 爸爸不对了，或者她会一生了。就是你说的这样不对，就是这样一大声给他争取，都没事的。我就很想的去折磨他，因为我觉得哈，凭什么同时都是女儿，为什么你要得到爸爸妈妈的疼爱？凭什么我就像是被捡来带一个坏小孩，就是没人疼爱也没人喜欢那种。然后那车他都走着路回来，当时。妈妈就说，要是我家小红英有个闪失，我就跟着我家小红英走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当时伤得我什么话都不敢说，我当时都跑到家里面去了，我就把灯就全部关，窗帘也把它拉起来。从那晚上我第一次和镜子说话，说得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舒畅。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反正不像原来那么纠结，那么害怕。
0: 我算镜子吗？
2: 哦，
0: 算镜子哈。
2: 是
0: 啊。现在你的就是一个目的，找弟弟。
2: 是啊。
0: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你内心的苦都是因为你丢了弟弟，是吗？
2: 不知道。
0: 爸爸也不知道你对他们实际上多少有些怨恨，觉得对两个女儿不公平，是吧？
2: 是
0: 啊。你想不想知道爸爸的态度？
2: 想。

0: 好，我们请爸爸上来和我们大家见个面，来，想到了吗？没想到。哎呦，爸爸怎么还受伤了？这是爸爸，看见没有？爸爸听见了没有？女儿抱怨你，你对两个女儿听说，一个半斤，一个二两，是这样吗？
1: 没有啊，我一样的对待。
0: 一样对待。
1: 嗯。
0: 那说心里话，他把弟弟丢了，那个时候家长还是很气的慌哈。
1: 是，当时是就得起冲突。
0: 啊。
1: 对他打了。
0: 打了他了。
1: 哎，是打了。
0: 后来呢？后来这么多年就不再怨他了吧？
1: 这个后来我肯定不会怨他嘛。
0: 可是他这么多年一切。
1: 一切一切啊，这个的责任心给我的重，反正逃不过，解不开这个疙瘩。
0: 解不开这个疙瘩，你知不知道他有这个疙瘩？
1: 知道，我只知道手术。
0: 妹妹今天也来，来，工作人员把椅子拿上来，我们请妹妹上来。
1: 嗯，奶奶。
0: 最受宠的妹妹。
1: 哎，最受宠的妹妹。
0: 我们问问妹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里比姐姐受宠啊？
2: 知道。
0: 知道啊，
2: 嗯，
0: 哦，你给我们举个例子来。
2: 有一次，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盘子碎了之后，好像是我不小心碰碎了，但我没被骂，姐姐就被骂了。
0: 哦，发生的时候你不替姐姐伸张正义？
2: 没有。
0: 姐姐在你面前哭过吗？
2: 哭过。
0: 哭过。
2: 嗯。
0: 为什么事儿哭过？
2: 嗯，也是哥哥这件事。
0: 哥哥这件事。
2: 姐姐有时候会对我说气。
0: 哦。他觉得他特别对不起弟弟哥哥。
2: 嗯。
0: 你同情他吗？
2: 嗯，也不能说同情吧，我就觉得姐姐挺倒霉的，因为这是搁谁谁都不好受。
0: 你觉得公平的说，爸爸妈妈对姐姐好还是对你好？
2: 我感觉对我好一点。
0: 哦，小女儿也不满意，别看你这么偏心。
3: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段什么感受哈？你不觉得你丢了两个孩子吗？你不觉得你的女儿一直都被丢着吗？你把她搁在外婆家那三年，你想一个小女孩把弟弟丢了，然后她永远背负着一个名声，就是5块钱把弟弟给卖了。5岁的孩子管不了那么多，你不觉得她现在的魂儿还在外面？你丢了一个儿子，你女儿的魂儿也丢了。
4: 我们破了很多案件，但是到了去解救小孩的时候很困难。
0: 为什么？
4: 因为他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啊，要倒好几个人，有时候要倒7个8个，中间要断了一根线，这个小孩就没下落了。
0: 你找弟弟这种心情这么多年了，我们社组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呢，也一直在帮你找，手里还拿着2块弟弟爱吃的花生糖。但愿今天能把糖送上，啊，这个大门你知道，打开之后呢，可能弟弟在里边，你肯定也都不认识了，但也可能不在，责任不在你，因为你才5岁，好吧，勇敢的面对，来，对，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门负责打拐工作的温警官。我们来听听温警官他们寻找的结果。
1: 我们对深圳市所有的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排查，刚好近期呢，有一个市民叫洪喜红，怀疑他自己小的时候被拐，要求公安机关给他寻找亲生父母。我们就给他采集了相关的信息，通过这个 DNA 的检验鉴定呢，我们刚刚得知洪喜红就是你们家丢失了21年的这个儿子张艳红啊。
0: 也就是说儿子找到了，今天温警官把他带来了。
2: 姐姐去再把弟弟领回来吧，来，姐姐先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就把门开开。姐姐走过去，请开门。

0: 剩下两个，你就剩下两个，大人就走了。大人，
1: 姐姐说你当时就为这两颗糖就走了，害了姐姐找了你这几十年啊。
0: 你知不知道辛辛晚晚陪伴了我是什么的镜子？我每次受委屈的时候，我是为对镜子说话，我找不到的倾诉。因为每当我对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会用那种鄙视的眼睛看我。你这女儿太坏了，五块钱就想把弟弟卖掉。你知不知道，你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镜子。
1: 对呀，爸爸对你还怨，对吧？对，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就像春妹说的那样，爸爸等于把两个孩子今天都找回来了，哈！过去丢失了儿子，也丢失了女儿。
0: 谢谢你们好心来让我弟弟找，我现在彻底里面觉得很绝望。我再也不需要亲子了，谢谢你们，
1: 谢谢孩子，哭了哈！来，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姐姐。
0: 我爱你，
1: 一家四口，来，弟弟领，妹妹领着，好，谢谢各位。
2: 23年后的相聚来得太迟太晚，弟弟并不像家人那样激动喜极而泣。23年感情上的空白需要一家人慢慢地去填充，让我们给弟弟多一些的时间，慢慢融入这个真正属于他的家。
3: 儿子找到了，新楼了。之前我不会怪你了啊。今天整个你的心都给到了，我希望他要我们一家五人团团圆圆过这一平生。
0: 我弟弟回来了，我的猫终于醒来了。
4: 我会弥补你这些年的苦。
5: 我想对爸爸妈妈和妹妹说，开开心心一家人一起过。
3: 我们是不是
6: 以后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7: 嗯，再有我们一家人
3: 再有你分开了。
1: 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2: 他过了10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遗忘了28岁前所有的记忆，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这，他又是否能找到他的回忆？

0: 慢点，这位姐姐，我在这儿。姐姐，我在这儿，坐在这儿吧。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60了。
0: 你今天来找谁呀？
1: 我叫年文艳，我的儿子女儿。
0: 儿女啊？
1: 嗯。
0: 儿女什么时候丢的？
1: 28岁丢的。
0: 28岁？
1: 嗯。
0: 28岁你怎么丢的？
1: 我找人，反正帮我没的。
0: 人贩子把您拐了？
1: 啊。
0: 28岁那么大了，怎么会被人家拐走呢？
1: 找翻查员。那翻查员嘛，他说的，今天翻明早下午就去家，我就把我带了埋到他家了。
0: 你拐到哪儿了？
1: 我拐的安徽。
0: 对你好吗？
1: 不好，就天天打，天天催。我埋在他家，他就讲，他说我是畜生，他要打你打你就打，要催就催，我。天天那个打，天天那个吹，那一天吃不饱，那就给你个半边馍，一碗半碗稀饭，吃他也打你，不吃他就打你，他那撑的撑到就打，把我的嗓子给掐，这他的嗓子给我掐青完了，你哭他不准你哭，你哭他说你要走。你是畜生，啊，刀就给我甩在身上，我也卖，我打我的脊梁一上搞破了。我儿也是，他睡在床上，他一脚把你踢在床脚底下，他就啊，我就今晚上我就把你搞死。我今晚上我搞不死你，明晚上我就把你搞死了。他就拿。刀他也摔来，我也让我把我手给我撑到他，把我指甲给我砍掉了，我说我咋个办呢？我说我走吧，我走啊走啊，我就说我不走，我老命都没有了，哪个跟我生冤啊？
0: 没人再说来，你后来跟他们家在他们家生孩子了吗？
1: 没有。
2: 哦，您刚才我听他一说嘛，那个买主啊根本就不是说把他当老婆，对他是说虐待的非常厉害，是拿刀拿棍子就是打他，就是不择手段的打。
0: 几年之后走的呢？
1: 今晚上打了，我每晚上我就走了，
0: 就走了哈。去哪儿了？
1: 我走啊，我也逃啊，走一家就摔一家呀。走的那家啊，我就哭，我就哭到红了，红的。他说你哭啥子啊？你咋个搞的啦？我说你看我，他起来看，他起来一看我，这身上烂了，这个手，这指甲砍没有了。他打就打，指头就这么打，我这不是忏悔了吗？我这是，那家啊，他就讲，他说你咋个的？我就情况讲给他一天，我就讲给他听了。他说你今明晚上。我也带你瞧，跟我抱，他要我那个脑筋头疼，我说我天天头疼，我坐那，我就哭，我就晚上不饿嘛。他说你哭啥子？你哭哪样？我说他打我了。我说那个白天头疼，晚上不饿嘛。我说我什么？我说我咋个搞啊？我说我这咋个受得了啊？我说，他说你逃出来了，好了。他说你，我给你慢慢瞧。慢慢瞧，你想起来了。他说你，你有好多人。我说我不知道，我头疼。他说你好，有儿女没得？我说我记不清楚，我也头疼。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头疼得很。我他说没讲。过了一年吧，头瞧得哪有滴点了，想再起了，他去世了。去世了，我咋个办呢？我一个人。手也拿，那个锄锅都拿不动了，我是咋个办呢？我到我的兄弟媳妇那儿去，我在阜阳的弟媳妇那儿，他心脏好，弟媳妇心脏好。
0: 等于一直是你弟媳妇带你出来找。
1: 啊，
0: 弟妹今天在现场来，我们请上来。哎，你好，来妹妹请坐来。您是哪儿的？
3: 我是安徽的，他有。

0: 最后他走那一点，打的是到我二哥那去了，二哥呢把他收留起来了。
1: 嗯，
0: 二哥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瞧。
1: 啊，带到医院去瞧。
0: 医院里医生人都说的，他有脑是神经了。
1: 脑神经。
0: 二哥问他是哪哈人，他也还不知道。二哥又去给他去瞧，瞧了说人是哪哈人，你是讲出来，我给你看，可能你找到你家人啊。最后呢，他就想的我是好些了，我是四川人，我家里还有儿女，一个叫殷新秀，一个叫殷秀云。
1: 哦，他想起来家里有
0: 儿子，四川。哎，想那个二哥，我二哥呢，都说呢，等他记性好了，带着他上四川去找儿女。二哥呢，又有了病了。
1: 哦。
0: 这边呢没瞧好，去世了。二哥之前呢有病，我去瞧他。他说弟妹呀，你二嫂的小孩，以后呢你给他一定要给他找到。我就这样，我给他托背我，你给我找吧。二哥叫我托背，我给他找。
1: 怀着心情等待着这扇大门开启，我们一起来期待，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找过来，你都见面了，你知道吗？小伙子，
1: 小弟弟也没有办法呀！
0: 你看他，你一想问题，他那眼神一下子就捉到了。姐姐，这是你的儿女吗？
1: 啊，是千雄。嗯，真的。
0: 妈妈丢的时候，你们俩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
0: 有印象。你几岁那时候？
3: 八岁吧。
2: 七八岁吧，那时候。
0: 七八岁。
2: 嗯。
0: 来，妹妹先坐下。妈妈走了那么多年了，一眼能认出来？
2: 在照片上看的好像还胖，那个年胖一点，现在看很像的。
3: 你看，这是外公，这是外公的那个
2: 相片。你还认得他吗？你看。
3: 外公相片。那身份证，
1: 知道，
4: 认得他们爸的相片，
2: 这是大伯的相片。
0: 爸爸还在吗？
2: 大伯
3: 在，
2: 爸爸还在。
3: 我爸爸在，爸爸就是脑出血了，脑出血，去年脑出血了，然后再也不那么清楚了，那还在家里面，在四川。
2: 这是我姨，你认得吗？这个是我姨的，
0: 嗯，
2: 认得到不？啊，认得到不吗？这个是我大伯娘。
0: 嗯，妈妈这真是受了很多苦，好好接回去孝顺哈。看着这一家的这种团圆，你不能想象人间的多大的苦难，最后终有个头。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团聚，你能说出是欢喜还是忧伤？不管怎么样，母亲的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儿女，可是这些年他们遭受的那些苦难，谁又能给他们补偿呢？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祝福他们。

0: 再往前走一步，好一点，再好一点。来，扶着妈妈下去吧。
1: 儿女深深的鞠躬，感谢恩人的帮助，失忆母亲找回了儿女，找回了笑容，找回了28岁前的记忆，迎接他们的是稳稳的心。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

0: 有胡同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

0: 是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

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

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丽萍阿姨好。
0: 哎，孩子，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2: 他叫刘万仙，目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打零工维持生活。刘万仙曾经两次深陷苦海，但是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一直朝着他心里的那个人奔跑。
1: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这次来就为了找我爸的。
0: 你从贵州到了河北啊？
1: 我这是小时候被拐卖的，被拐卖了两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拐是什么时候吗？
1: 爸爸把我接去跟他住，他经常就是在外面上班，回来的比较晚。那一次，我后妈叫我给她的闺女买糖。走那个山路得走一半截，完了之后，我去找那个小商铺，那个小商铺人家关门了，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害怕我要买不到糖之后回去，我后妈又得说我。我就在那附近找。啊，有一个人，他就看见我了，他说：“小朋友，你在找什么？”我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要找个商店，我买糖，我要买回家去给我妹妹吃。”然后他说：“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商铺搬到哪去了。”直接把我带上车了。带上车之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我说：“我要下车，我爸还在家等我了。”我不买糖了，他就一巴掌扇下来就打我。他打我，我就委屈了嘛。我说我爸在家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要下车回家。他就直接一把把我搂到那个座位上去，不让我动，把我牵住。他那个手还插着我的胳膊，他就跟那车上人说我是他，就是孩，是他孩子。我被他打得有点害怕，之后我就不敢反抗了嘛。
0: 那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才四岁左右，然后就跟着他坐车坐到他那包子铺，铺了之后他就把我关了一个小屋，我那门拉不开，然后我看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我想从那个窗户上从那儿爬出去，站在床上我够几次都够不着，我往上蹦我都够不着，那时候可能又太矮了。有一次就是使劲过大，就是往上跳，差点就把头给磕到那个墙上去。我就特别委屈，我说爸，我出不去，我说你快来找我吧。在这期间我就想爸爸。小时候就是经常跟爷爷奶奶住，然后对爸爸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去说：“小军，你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长高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对他都没有印象，感觉都没有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就特别促感，因为家里忽然来了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我慢慢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抱住我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有人主动上前就抱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爸，你怕什么？然后他抱着我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我抱起来，一下子往上抛。我就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就怕我掉下去之后他没接住我，就特别害怕。完了之后他一下接住我了之后又抛了一会儿，

0: 我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慢慢就笑了，他也挺开心的，跟他有点就亲切感了。后来他就把我放下来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背，他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过。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有人那么抱我，给我那么玩耍，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人就他就特别好，我就知道。原来爸爸就是爸爸，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给你有那么多安全感，有那么依靠感，还有温暖感，以前都没有。那一刻就是有个爸爸，特别特别的好，感觉以前就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个人，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生活就填满了。
1: 你关的那个地方是个包子铺啊，饭店。
0: 它是外面是一个包子铺，但是里面它有隔起来那个睡觉的地方。
1: 人来人往的。
0: 对。
1: 那你没跟他们去说话？
0: 我就是叫，我就喊了。
1: 没人理你。
0: 对，我靠，就外面有人，老板娘说我是她孩子，刚从乡下接过来的，生病了，得就是在屋里面。不让出来，就是把我骗走那个男的，进去打我一顿，扇我耳光，用脚踢我，还拧我，然后那个人还威胁我，叫我不要出声，那再出声就把我嘴缝起来。
1: 你在那关了几天？
0: 到第三天的时候，直接把我带到他们老家去，我也想着跑。有一次。在他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干活，我拿一个小小锄头，我在后面给他们盖玉米。慢慢的，我就把锄头往那一扔，我就跑。我还没有跑到那个森林里头去，我还没跑到，还刚挨上，然后就被他们给逮着了，直接把我儿子揪了，直接揪回他家去，然后痛打一顿，用那种这么粗的那种棍子。那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我家，我爸在家等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下去？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再打我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要再跑，我把你腿都给你砍了。他们两个又出去打工了，就剩我跟他们家老人一块待着，我就想法的跑。可是他们就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那天下午，他们去串邻居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在家里头，我就跟他说，我在上山去捡的柴火，然后我拿着那个刀和那个绳子，我就直接往山上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我把这绳子往那一扔，然后直接跑那个小树林去躲着。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说爸。我要跑出去，我要跑离开他家。等到天完全都黑了之后，都没有人了之后，我一鼓作气从那树林里头冲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小路，就这么窄的那个小土路，而且还坑坑洼洼的，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个深山，那我都不认识路了，都，而且那是一天黑，我又看不见路，而且那个。路边上还有那种带刺的那种树，扎的我浑身都是，又是刺，肉里面也是刺，而且又是伤的，我就害怕他们在后面追我，把我逮回去又打我
1: 那
0: 一
1: 个时候你也就五六岁吧？
0: 对。
1: 哎呀，大家想想五六岁这个小孩在深山老林里，
0: 在那家待了2年多，完了我一个人就跑。我一直在跑，一直在想爸爸。我说爸，你快来接我！我跑出来了，我从他家我跑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我已经跑出来了。反正我就是我要跑回家，因为我爸他肯定要担心我，在外面都不是我的家，爸爸还在家等着我呢。然后我就一直跑跑跑了一宿，从那个山里头跑到

0: 县城里面去，跑第二天早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儿，然后在那蹲着，蹲睡着了。我感觉有人就是咬我，把我叫醒了，我还以为就是那家人找着我了，一下子就特别很恐惧那种。我一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是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他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是吧，都在上学，而且看我浑身脏兮兮的，又是泥又是血，呼你拉的那个伤口啥的。我说我要找我爸。我说我跑了一宿，我知道我爸肯定就是也在找我，也在担心我，我就要往回家跑。他说你别急，你先住下，你先，就是哪也不要去，万一他们可能在哪个路口逮到你了哈，把你带回去又打你一顿。在那大姐姐那住下，我感觉大姐姐挺好的。快到过年的时候，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姐姐问我跟爸爸有没有过过年，我说有。我爸那过年时候还买了一大箱苹果，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苹果嘛，我爸拿出来一个给我们看，然后你想，那小军你想不想吃苹果？然后切了几瓣，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我爸爸过年时候还给我买衣服，买烟花放，而且过年那天还下大雪了，我们还在就是在屋里对着外面看大雪纷飞的那种。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爸。然后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我想找我爸，我想回家，我想找我爸。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在找我，有可能就是在家等着我。他可能会想，小军为什么还不回来？都过年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一定要回到爸爸身边，我要再给爸爸过年。过年第二天，我就跟大姐姐说我要回家找我爸，大姐姐也同意了，给我600块钱，给我打了个出租车，给我买了衣服啥的，给我收拾收拾，然后把我送上车。我跟大姐姐说，我找着爸爸了之后，我要带爸爸来看他，到时候一起过年，然后直接坐车。到汽车站，完了之后那个我都根本都不认识字嘛，然后我在那里在汽车站里转，有人就是过来问我那小朋友要到哪去啊？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因为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太小，我就知道我家是大概位置就是水城哪一块的，但是具体都不知道，只要到水城我就感觉到我能回到家了。然后他们说这就到水城的，我们也是到水城的，咱们一块上车，到时候到水城之后一块下车，感觉到他们就跟大姐姐就是好心的帮助我的，好心帮助我的，他们就给我把车票弄好了之后，直接就上车了。在发车的过程中，他们给我水喝，喝完水之后在车上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直接就到山东了。我就被那两个人给卖了。
1: 因为一颗糖，年仅4、5岁的刘万仙被人贩子拐骗，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由于年纪太小，他对家的方向记得并不清楚，但却一直努力逃跑，想摆脱养家。没成想，却再度陷入魔窟，距离爸爸越来越远，而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望，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卖到这一家的，他家就对我就特别不好，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想过自杀，想过就是我就是一死了之，就感觉我实在是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晚上我在他家就睡着的时候。我藏起来一块小刀片，就是那种以前刮胡子用那种小刀片，我就自己拿那个刀片就割手，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割下去之后，那个手流血了，流血了之后就感觉到疼了，反正疼的我就开始想，

0: 找到家呢，我不能死。
1: 我当时可一下就在想，我说不行，我还没有找到爸爸呢，我还没回到家呢。完了之后，我把刀片放在那个床缝里头，拿够不着的那种床缝里头，我就把它塞进去。完了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出来，自己挖了点水，然后我把手给把那血都给洗了，然后再捂着手再回去。我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睡，那我都捂着手，我都在想，我说爸，不着急啊，我一定要从他家跑出去。我就该想，我怎么从他家跑出去，怎么跑回家，怎么找到我爸。然后我就开始攒路费，攒个钱，他家也要看着我。就比如说今天他就我在他们村里面挣了50块钱，我还得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攒，我攒了1000来块钱，但是都被他家就以各种理由拿去花了。完了后来我就想着，这样不行，我得想别的办法。就是他家有亲戚在外面工作，我想着出去，但是他家不同意。后来他还有2个闺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我。我跟他们提了好几次都不同意。最后他妹妹就是有点就是把我接到市里面去逛了好几回，之后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能识字。去了之后他们带我去哪儿，我就问他们这个路叫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回去是吧，保存着，然后下回再来。后来把他两个妹妹说通了之后，然后跟了他妹妹到市里面去工作，就开始想着怎么跑。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已经待了4年多了。
2: 十几岁了，
1: 反正我现在也不清楚我多大。他们会以理由就是说，把我的钱都给我存起来了，不让我留。
2: 那卡谁拿着？
1: 他们拿着。就给我点零用钱。他们有一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打开门，从楼上滋往下跑，都不带回头的，滋往下跑，跑出小区，赶紧打个出租车，直接就是我就跟那车出租车说，赶紧去汽车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爸，我跑出来了，我又跑出来了。到汽车站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看身上钱也不多，我就问最近一趟车多少钱，然后我就买了车票，直接就到河北邯郸了，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没钱了嘛，没法生存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又在那个小超市，后来又找了一份那个毛毯厂里头，在毛毯厂里上面上班特别危险，那个机子我以前都没见过，是带刀片那一种，而且就是都是一晚上都不睡觉的那一种，干一晚上或者是干一天。那时候我都感觉不到累，我就要赶紧挣钱，我就赶紧回家。我感觉到我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爸肯定那么着急，那么就是等着找我。回家了之后还可以给我爸带点，就是他喜欢抽烟，给他买点烟买点酒，然后小时候就经常他给我买衣服，然后我可以再给他买一件衣服是吧，给他带回去看看他。不是我不想回去，我一直都在往家回。
2: 春伟他爸爸就是他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
3: 你看他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记起他跟他父亲不多的那些交流，他父亲把他举高高，然后他的父亲拥抱他，他的父亲带他放烟花，就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些记忆，其实是他这些年当中一直往下

0: 走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即使是这么少的记忆，那也是他亲情当中最美好的一刻。你看他几度跑出来，虽然两度被拐，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持他走到了现在。
1: 陈菊，他都属于二次拐卖了哈。
2: 对，他是刚开始被人拐骗出去之后卖给一家，后来他跑出来结果在找家的过程中又被人给拐卖了。像他呢算是一直在想家，而且在想办法跑回家。从他的例子啊就能看出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的危害。我们会要求贵州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他是两个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也许今天大门里边就有你的爸爸在等着你，你今天终于可以找到爸爸了。见到了爸爸你想说什么？
3: 我想说我爸，我特别特别想你。我不是不想回去，看着我一直在跑，我一直在回家，一直想跑到你那边去。
1: 好，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就带着人帮你再找呢。来，站在这儿看看。来，树东。
4: 刘万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找人的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哈，你的小时候呢小名叫做小军，你还记得爸爸的名字叫做刘发富，哥哥的名字叫做刘万林。你说你还记得你老家可能是在贵州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叫做石竹村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有很多的苗族朋友生活。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索。
5: 我们首先在贵州六盘水市查找有没有叫石竹村的村子，结果并没有找到，反而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有个叫石柱村的村子。经过走访，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多年前走丢过一位女孩，丢失时间年龄和您相仿。
6: 我们根据求助人被拐卖情况迅速汇通我局打拐部门进行调查，并对求助人进行采取入住，希望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一颗糖，我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跑。爸爸，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往回家的路上跑，我没有不回家。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先，我是初冬。我知道今天开开门，你看见后面是空的，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其实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家了，帮你找到爸爸了。你的记忆没错，你家确实是在贵州，你的小名也叫小军，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天你被拐了之后呢，爸爸下班回家非常的着急，出去找你找了一宿，后来一直在找你，工作都干不了了，就全力的在找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找了9年，他压力也很大，也非常的操劳，所以特别遗憾的是，2014年的时候，他得病过世了。

0: 没事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收获，在很多的好心的志愿者，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你的亲生妈妈。你的亲生母亲呢，是在你很小的时候跟你爸爸离婚了。他来看过你很多回，但是你那时候太小了，可能不记得了。后来你丢了以后，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赶回去找了好长时间。今天他听说你来找家，他也迅速就赶过来了。从小可能就没有母爱，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从今后开始来弥补你之前欠缺的所有的爱。我们一起见见他，好吗？
1: 好。
2: 请开门。
3: 妈妈对不起。

0: 在生活的，你放心吧。
1: 节目录制后，刘万先立刻去祭奠了爸爸，相信在妈妈这份血缘亲情的关爱下，他会充满幸福，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9: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
10: 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

0: 白檀，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你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

0: 置于巅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0: 听谈庆记，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王楠老师。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王老师，前面啊，咱们对乒乓球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今天我可以看到咱们在台子上多了一个乒乓球拍，您能介绍一下这个是哪一个乒乓球拍吗？或者说它与咱们之前的那个有什么不同？
1: 我们正常的话，现在主流打法都是横拍啊，就是是这么握的板。
0: 对
1: 啊，那现在今天我拿来一个是直板，直拍。
0: 直板，
1: 对，直板的话，主要握法呢，就是我们前两个手指头在前面，然后呢后三个手指头在这个后面板的后面是顶住的。那这三个手指呢不能分家，它们不能分开，它们三个是绑定的。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是撑着这个板，这个要摁着使劲儿，不要让它来回晃啊。那这个起到稳定性的时候就是它们俩的作用。我们说正手在打球的过程中大拇哥多使点劲儿啊，在击球的过程中我这样使劲儿，正手就搭住了。那因为直板呢它有两种反手的打法，它一个是推，那推的时候可能靠着后面手的力量就多一些啊，那这个时候可前面的这个食指是发力就多一些啊。那还有一种就是横打，那横打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又要调整一下版型了，这个时候大拇哥可能就是使劲的多一点啊，这个时候然后后三个手指就顶住啊，它就负责顶住的，让它有稳定性啊，那做动作就可以了。大致握拍就这样。
0: 从您刚刚介绍这个握拍，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咱们这个直板打法比咱们平时正常的那个打法感觉看起来要难一些，
1: 会难一些，
0: 而且可能对手的这个力度要求也要更高一些。
1: 对，
0: 因为正常咱们握拍就握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每一根手指都要发力，而且还要控制住这个球拍，不要让它在打的时候乱跑。
1: 对，
0: 所以对这个运动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为什么说到咱们这个直板打法的时候您要单独拿来一个拍吗？是拍子也有什么不同吗？
1: 对，那横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就是把会长一些
0: 方便我们的握持。
1: 对，把会长一些。其实在这个球板的这个制造上它有很多种把柄，就是柄的形状，它可能是直柄，它可能是弯柄，因为我们握板的时候有些人他手可能大一点啊小一点，然后看像直板的话它就会稍微比横板短一点，
0: 短一些，
1: 短一点，
0: 方便我们这样去握。
1: 对，但是很多人呢他握拍的时候他可能手会小一点，那在直板的里面也有短柄，就是小一点的细一点的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直板和正常我们横板最大的不同。
1: 对，
0: 首先在我们板的这个形状上就不一样，除了形状那材质是不是就都相同了？
1: 材质一般就都是一样的，
0: 都是我们正常的木头。
1: 这两个都是实木的这只是说一长一短，但是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一种现在最普遍的就是实木的拍子，那我们说实木的拍子它可能更实但我们打胶粒的人可能用实木的会多一些。那还有一种就是加了碳的。那
0: 加碳？
1: 对，这个加了碳是为什么呢？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更轻吗？
1: 它是更有力量。那

0: 有力量的人喜欢发力的人，中远台的人啊，那他可能打的这个，加碳的会多一点。
1: 刚刚其实咱们已经聊到了这个纸板啊，纸板的这个形状，包括规格，就是看到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咱们当时国内叱咤风云的一位老前辈刘国梁老师，就是除了。或者说，这个纸板打法是刘老师发扬光大吗？还是说这个打法一直都有？
0: 一直都有。其实纸板呀，它是传统打法，但是现在打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说起来纸板呢，刘主席他打的是纸板正胶的打法，就是说，它是这个胶皮啊，正胶就是会胶粒会大一些啊，这个时候打球速度会快一些。
1: 因为。带这个大的胶粒儿，它弹性要更大一些。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主流打法纸板里面也叫传统打法，它是纸板正胶。那它的特点呢，就是速度快，它比较灵活。刘指导打球本来就是特别的灵
1: 是
0: 活，
1: 的。
0: 对，然后打过去的球会有一些沉，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打法。然后第二种打法，它叫纸板反胶。那在我们国家队里面，纸板反胶打得最好的是许昕。许昕他就打的是纸板反胶，他没有胶粒儿了。那这个时候他用的同样的姿势握板，但是他打的是反胶，他可以去摩擦球，这就是不同于
1: 这样可以
0: 正
1: 打
0: 胶
1: 出
0: 的，
1: 一些旋转的
0: 对，
1: 球。
0: 旋转球。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业余里面打的很多的就是纸板长胶，业余选手里面打的很多的。那今天我把这个长胶带过来了，就是它这个粒儿会。我们来看一眼就是会比这个正胶要长一些，
1: 是的，而且感觉这个颗粒明显的那个深度也要比这个大一些，就是而且它的这个摩擦感明显要比这个要强得多，而且往下按的话，这个回弹也会比这个稍微多一些。
0: 这个胶皮会软一些，更软一些。
1: 是的。
0: 对，那这个长胶啊和这个正胶和反胶就是会有更大的区别。它打过去的球呢，和这个板儿打过去的球是反着的旋转。
1: 反着的旋转。
0: 对，那我正手打过去的球正常是上旋球，那我长胶打过去球是下旋球。
1: 下旋球。
0: 对，那我搓过去的球是正常是下旋球，那我现在搓过去的球就
1: 就
0: 是
1: 变成
0: 上旋
1: 上
0: 球。
1: 旋，是完
0: 对，
1: 全相反的。
0: 对，所以说在这个业余圈里面打这个长胶的会多一点，但是在专业队里面相对打长胶的人会少一些，因为它都是固定的旋转，死旋转，所以说它最后的技术发展会有一些局限性。
1: 就是这个打法可能入门容易，但是上限不高。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也是您为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板儿啊，包括怎么使用，就是打法上除了这些区别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花样呢？
0: 那打法上呢，很多年之前我们全都是用推挡的方式，
1: 是的，
0: 那
1: 就
0: 我们，
1: 是那是可以说是我小的时候一直在
0: 对，
1: 电视上能看到，就是。只要是纸板，拿着球都是这样推来推去，推来推去。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左推右攻啊，流行的是这个。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技术的更新，那出现了纸板横打，纸板横打，我们的王皓。马林啊，都是有纸板横打的这个技术，而且用得特别好。包括纸板的许昕也是纸板横打啊。现在的优秀运动员都会纸板横打，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啊，在旋转球的这个过程中，那这个推这个动作很别扭。
1: 是，
0: 对，如果说它特别有旋转的时候，我这推我肯定是压不住它，防不住。那这个时候，而且推呢，它只是局限于防守，那现在我能横打了，那我横打我防也好防了，我还能进攻，所以说这个就是推它没有一些质量，那这面我就加了一些质量，
1: 也就是说，其实。随着我们乒乓球不断的在发展，其实我们的打法也在不断的去改进。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我们纸板的打法并没有说完全的被放弃掉。虽然现在可能纸板打法并不是很常见啊，但是其实为了顺应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可能乒乓球各种规则的变化，我们的打法也要相应的做出一些改变。就可能刘指导当年的那个打法，在现在并没有那么实用。但是如果说你确实，硬实力足够的话，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0: 那么这个打法上，我们可以看到握持拍不一样了，拍子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就是在打的时候，您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强调，就是头三板特别重要。那么这个，尤其是发球和接发球也同样非常重要。您能讲讲，就是我们直板打法的发球和接发球与我们
1: 有什么不
0: 有什么
1: 同？
0: 不同？对。
1: 是这样，就是在横板的选手里面啊，他打法呢，他就可能更重视相持球一些啊，他也会有发抢。那这样的话，因为它是两面反胶，它可能摩擦的就多一点。它在近台、中台、远台，它是都是 OK 的，它能摩擦就会很方便。那如果说要正胶的话，那我们只能在近台打。那如果说在中台或远台，我们线路拉长了，那这个时候正胶就发挥不出它的优势了。啊，那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正胶它不是打的是速度吗？快狠，啊稳，然后呢，那快呢，它就是发完球抢攻的会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用的是正手会多一些，啊，就是正手会多一些，传统的打法嘛，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那你用正手，那又牵扯出一个步法的问题呀。那步法，你要是全台用正手，那你步法就一定要快，啊。那如果说你慢，那你这个球来不及，你肯定是要用反手了。
0: 明白
1: 所以说在技术上啊，还是跟横板有着不同啊，跟反胶也有着不同。发完球，它可能就是我突击你啊，我狠，我快，我就前三把球解决你。那
0: 就不跟你打相持。
1: 对，因为我打到相持环节，我这反手也别扭
0: 是，
1: 啊，我反
0: 而
1: 手也
0: 且
1: 别
0: 你
1: 扭。
0: 像横板的话，打出来球球速又快，有可能一球啊，就我说的可能不太专业。第一球打到了你台的左边，第二球，哎，我改变一下那个打球的
1: 落
0: 方
1: 点，
0: 向，哎，落点，我把它打到右边去，确实感觉这个手这样有点别扭，忽然间从这边又到这边，就是感觉可能没有那么方便的调度。
1: 但是呢，直板它也有优势啊。那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发球和接发球，它的手腕特别灵活。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横板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包括发球它是这样有一点别的。那直板的时候，我们看它其实是没有死角的，
0: 因为手腕是可以旋转。
1: 对，可以旋转。所以说，在发球环节上，一般的话，直板运动员会发出很多种花样，啊，对，因为他手腕特别灵活，他可以下旋、侧上旋啊，包括转不转，包括啊，我们发勾手的时候，直板也是很好发的，逆旋转呀、勾手这个球，它都是很灵活。所以说，在发球上，它是占着一定的优势。那我们接发球的时候也是占着一定优势，在接短球的过程中也是利用了手腕这个灵
0: 灵
1: 活。
0: 活，
1: 对，那我们看横板，那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别啊。那直板的话，看我们这个没有死角，它怎么它接的方法会更多一些？我这么接也行，我推也行啊，我这么拉也行，我调也行。
0: 是。
1: 所以说，直板还是也有优势的。
0: 所以说，就是不同的版型、不同的打法，各有不同的利弊。这个直板的打法，如果打好的话，对这个球路灵活多变，可能对对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1: 其实在前几年啊，马林、王皓他们打的直板用的都是很好的这个衔接啊，虽然说是反手这面有一点问题，有一点漏洞，但是呢，他们衔接的也很好，他们用自己的正手和步法弥补了反手的这个缺点。那现在呢，年轻孩子练直板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他首先我们看握拍它就是有难度的，
0: 是，而且对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感觉如果没什么基础的话，很难练好直板。
1: 而且在打直板的选手里面，要求手腕的力量是很大的，必须得有劲儿，你要没劲儿，撑不住这个直板。有很多小孩啊，练着练着拍就飞了，
0: 手没劲儿。
1: 他拿不住，所以说现在第一个就是握拍的这个难度比较大，然后呢，就是他打法上啊，包括刚才我说他反手是一个漏洞啊，缺点啊，然后他的这个练习起来的难度。就刚才我说，那你想练球练好它，可能花费的时间要比横板要长，而且在我们练习的过程中，这个技术和训练的内容也要比横板要难度大一点，包括我刚才说。

0: 的，你想打直板，你脚必须要快。
1: 因为步法需要很灵活，
0: 对。
1: 但是这个步法灵活呢，按照前面您节目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步法灵活的前提是要头脑灵活，你要提前洞悉对手的意图，
0: 是
1: 不
0: 的。
1: 然的话，对手可能落点想打一个左边，哎，你跑右边去了，这不是白跑一趟？所以说，就是需要选手，我觉得是综合能力特别强的情况下才能打好这个直板。
0: 对，
1: 那么，咱们这个直板的打法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内容呢？刚刚您看，您讲了这个握拍，包括也讲了发球，甚至包括步法。那它的打法上又和我们这个，比如说削球啊，甚至包括我们这个横板啊，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它是这样，就是其实直板啊，我就拿正手来说，你看我们正常挥拍的时候。现在您来挥一个，
1: 哎，好。
0: 您来
1: 手
0: 试试。
1: 可能我这拿拍儿都不对
0: 没
1: 啊，还
0: 关
1: 得
0: 系，没关系。
1: 我看您是这样拿
0: 对，
1: 的，
0: 然
1: 然
0: 后，
1: 后三根手指要在这儿
0: 哎，对，很好，
1: 啊
0: 很好，
1: 控制
0: 顶
1: 住
0: 住。对，
1: 啊，
0: 顶住了之后呢，那您看是不是就有点这样？应该压下来。
1: 压下来，
0: 啊，再压一点，
1: 再
0: 多
1: 压
0: 压
1: 一
0: 一
1: 点，
0: 点。对，这个压的过程中，肘是不是就起来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那你肘起来了，你就没法打这个球。所以说，你
1: 哦，
0: 既得是肘下来，哎，对，然后。拍子还
1: 只
0: 是
1: 是
0: 这个
1: 动
0: 板
1: 手腕。
0: 型，对，手腕会要求更高一些。这个时候手腕如果说你太活了也不行，必须得锁住它，就好像把它锁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啊，那这个板型再压一点，
1: 再压一点。
0: 对，这个时候就好了，是不是感觉有点难度？
1: 是，
0: 对。
1: 首先，可能对于我这一个没什么乒乓基础的人来说，就是光握拍儿，我感觉其实如果时间久的话，会有一些吃力。在握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这两根手指的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后面有三根手指，就是三根手指的力量，其实相对来说，就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一根手指的力量肯定比不过三根手指。这两根手指呢，又像您说非常重要，要起到控制这个板面
0: 对，
1: 的作用，包括怎么灵活，怎么控制。如果这个板一个没注意飞出去了，那
0: 对，
1: 应该我觉得就是这两根手指的力量不够。
0: 特别专业啊，就是这两个手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我们看说挥拍儿，挥到这儿的时候还得连续挥，那你在连续挥的过程中，是不是就容易变形了？如果特别快的时候。对，所以还是有一些难度，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肘别翘起来啊，这是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1: 像一般肘翘起来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那我们说
1: 就比如
0: 肘
1: 说
0: 翘
1: 我
0: 了，
1: 这样了，
0: 对，它这个板型是不是就变了？
1: 是，
0: 对，它一变了，它就不稳定啊，它这个球
1: 哦，
0: 打的就出去没有质量，没有稳定性。
1: 我觉得这样如果只动手腕的话，我的速度会快一些，就。我如果把胳膊抬起来的话，比如说我如果在动的话，我这个距离可能会稍微远一些，它会影响到一些细微的速度。但就像您说，竞技体育啊，其实就是这些细微的差距，甚至就是这0.0几秒的时间就影响了比赛的结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0: 是的，然后那我们再试试反手。
1: 反手，
0: 反手刚才不正手吗？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转拍的时候，也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转拍的时候一定不要这样转。好，我们打完了之后，这样转是观众朋友们经常出现的问题，在台子下面转，这样大转是错误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是这样转，看手腕，哎，就过来了。
1: 也就是说，这个直板打法对于手腕和手指的要求是特别的高的，但是我们的胳膊还不能动，肘固定住，做肘运动。
0: 对，是的，是的。如果说你要是这样大动的话，那首先我们可以看这样快还是这样快？
1: 是，还
0: 对，
1: 是速度上的影
0: 对，
1: 响。
0: 速度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不稳定。所以说，在打反手的时候，可能会压得多一点啊，后面三个手指顶住多一点。他有些朋友他打着打着他就飞了，起来压不住了，所以说
1: 哦，
0: 压住那。您做一下这动作，如果说压住的时候，肘有的时候肩可能会架起来，
1: 这样，
0: 对，有一点别扭哈，
1: 有，
0: 有
1: 我
0: 一
1: 现
0: 点，
1: 在全身都不舒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来回转换的这个能力，有的时候打着打着它转不过来，就慢了，慢了就会影响球速，这些是需要注
1: 这
0: 意
1: 是
0: 的。
1: 我们直板打法上需要注意的点，感觉对于这个可以说是乒乓运动的小白啊，我觉得

0: 纸板打法，还是没有这个横
1: 横
0: 板
1: 板
0: 握板舒服。
1: 握得舒
0: 确
1: 服，
0: 实
1: 对。
0: 可以说是这个打法现在相对使用的人比较少，确实也是可能它的训练难度像您说的太高了。包括您也说了，孩子们的训练可能从4、5岁就开始，8岁就要开始进队。如果8岁还没有进队的话呢，有可能竞技体育这条路走的会稍微的比较艰难。这么短的时间又要想练好，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包括纸板打法、削球打法打得少，我觉得也是有原因，就是它的门槛设置得太高了。除非你有着极高的运动天赋，再加上自己像您说的不断的去练习、刻苦与努力，才能成功。但是，可能一个条件好达成，所有的条件都到这儿了的话，我觉得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说就是打直板嘛，那更重要的其实也是坚持住。他可能横板5年就出成绩了，那你很想出成绩，那可能得7年到8年的时间。那包括我们平时训练里面，如果说你是直板选手，我练脚的时候会更多，
0: 步
1: 就
0: 伐。
1: 对我练步法的时候，我可能在横板里面我正手一个，反手一个，这个计划就解决了这问题。那到这儿的时候，我反手压不住了，那我只能侧身，那我这个时候就给脚上了难度了。
0: 是的，如果我们一侧了身的话，相当于整个身体都是扭着的，
1: 对，
0: 而且，像对于这个直板打法来说，你胳膊几乎是不怎么动的，全都是靠着咱们肘在运动。如果说我们身体一拧巴，那确实像您说的，脚上的功夫需要多一点。直板打法除了我们打法上手型的这些种类，跑位又有怎么的要求？直板打法又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种类？
1: 刚才我说了，直板的打法种类就是正交、反交和长交啊。那步法上呢，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练正手会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跑的时候用髌步，就是来得及的时候我们就用髌步，也可以说是滑步。那如果说来不及，就是球在那面，我们看有的时候转播，那我来不及了，我就一定要跑过去的时候，我就要用交叉步了，
0: 交叉
1: 就是交叉步去打这个球。所以说在步法上还是更注重练步法一些。
0: 我记得小时候看刘国梁指导打法，哎，一直都是灵活多变，打来打去。但是到许昕他们的时候，感觉和刘指导好像打法有着不太相同，那这个不同的点具体体现在哪些呢？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先进，加了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从接发球上开始说，反手呢，正常可能会是搓呀、摆呀。那现在呢，有了一个叫拧拉的技
0: 拧
1: 术，
0: 拉
1: 对，
0: 啊，
1: 拧拉的
0: 您
1: 技
0: 能
1: 术。
0: 教教我吗？就是我看您刚才说拧拉的时候
1: 它
0: 是，
1: 这个拧拉呀，就是用手腕的力量。
0: 还是手腕，
1: 对，手腕的力量会多一些。那其实我们分为两种方式来拧。一般呢，拧的时候，男孩子、男选手会用的更多一些，因为他手腕有劲儿。那女孩子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像一队的女孩子，更偏向于男性打法的，她也会拧。那拧拉呢，第一种方式是我们向侧、向外啊，走这个球的侧面、外面啊，去加摩擦拧拉，就是完全是用在这个手指手腕的力量。
0: 是，
1: 对，
0: 你看，就我刚刚这样甩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我不使点劲握这个板，这板就飞出去了。
1: 容易飞出去。对，这个呢，它就是造旋转会多一点，它可能过去的球有点下旋球，然后它过去的球很拐啊，带着拐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正常拉，我们说的正常拧拉，那就是其实也是手腕的力量，但是它接触球的位置不太一样，它接触的是上旋球，就是这面上面比较多一点啊。其实用我来讲，就是我教小朋友，那就是你反手的动作缩小版，啊，缩小版，那这个时候拧拉就会更好一些啊。这是两种拧拉，那都适用于什么球呢？那正常的话，一般都是接发球。
0: 接发球，
1: 对，那比如说根据这个旋转，如果说特转的球，那我一定要把这球拧起来，那我这个面儿就打开一点，然后走侧面多一点啊。那如果说它不是很转啊，它就正常的旋转，那我可能就往前的会多一点啊，用拧拉。那其实呢，这个拧拉的技术啊，它很流行。业余爱好者呢，他也是就是在学习这个

0: 拧拉，包括反
1: 嗯，
0: 手的这个横打。
1: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看别人那些顶尖运动员打的时候，都能靠着这个得分，我也就是想拿这个打法，我练会了，我也能得分，这种
0: 对。
1: 心理。
0: 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首先练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先学会基础的东西，就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
1: 可能这个过于先进了。
0: 对，拧拉。那你不是每天都去练手腕？那我们知道，像许昕、王皓这些优秀运动员，每天都在练手腕的力量，他才能撑住这个拧拉。那你不是每天都去练这个力量，你上来就拧拉，首先你就容易把自己的手腕儿，
1: 受伤。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要先学会挑球。那有些球呢，挑球就是在这拧拉的前一个技术，
1: 哦，
0: 啊，
1: 那挑球又具体怎样去体现呢？
0: 挑球，我们看啊，就是正常的这样翻开板儿，
1: 翻
0: 就
1: 开
0: 是
1: 板
0: 亮
1: 儿。
0: 一点，
1: 哎
0: 因
1: 呦，
0: 为。
1: 现在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手特别的别扭哈。
0: 因为我们过来的球还是接发球、下
1: 嗯。
0: 旋球，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翻开板儿一些啊，翻开一些，然后挑打。对，这个时候其实正常的球，我们普通接都可以用这种方法。那如果说你这个方法用得很娴熟了啊，那
1: 我
0: 这个
1: 再
0: 时
1: 去
0: 候
1: 学拧拉，
0: 再去学拧拉。对，
1: 其实或者说拧拉这个先进的技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
1: 我们的基础还没有夯实的时候，如果去学习这些可能难度比较大的话，不仅我们可能会造成受伤这样的后果，而且有可能在比赛当中也会起到反效果，就是
0: 对，
1: 技术使用没有那么灵活，有可能本来这一球我想打这边，但是哎，就因为我控制得不好，我把这个球又打偏了，有可能就因为这个我们反而会失分。
0: 对，包括就是发侧旋球的时候，其实那我们说一个侧上旋球，那其实你就摁挑就行了。对吧？挑它，那你非要去反拉，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合理了，所以说，那我们还是打球的时候要更合理一些，包括我们就是，反手的这个横打，横打，其实横打也是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肘，微微架，但是不能特别抬啊，这个肘是最关键的，还有这个拍子，拍子它很多人他握不住。啊，他这样了，他拿不住，他一
1: 啊，
0: 会儿
1: 就
0: 就，
1: 像，
0: 哎，就
1: 就是
0: 用
1: 这个
0: 肘
1: 样
0: 来
1: 子，
0: 推了。对，
1: 实际应该把这个板儿稍微的立起来一些。
0: 其实它是一个整体撑住的感觉。其实这个时候还是用力量会多一些，控制它，然后去撑住向前。包括我们在这个横板打的过程中去加摩擦啊。那你看啊，我们打是这样打。啊，那它加摩擦的时候就又出现在手腕上了。我就加摩擦的时候，我一定要用手腕去让这个球去加旋转，所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
1: 您觉得可能是有一点难度，但对我来说，这个是有一点难度。就是包括我看您刚刚做这些示范的时候，我其实在旁边一直都在跟着您去做尝试啊。就是我发现，我对于这个板儿的控制是非常的生硬的，就是它完全没有做到像您那种很自如的感觉，就是感觉它跟我不是一个整体。是完全分开的，他想走他的，我想走我的，然后互相在打架。像一般新手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样去练习人与板的这个配合呢？
0: 其实，是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然后你会觉得在打的过程中，哎呦，这个手有点疼，然后就有点累。其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状态。我就讲一下专业运动员啊，打直板的，他这个手上的桨子。是比横板运动员
1: 有
0: 多
1: 茧，
0: 得多的。如果说你对直板有独特的认知，那你又想继续练，不怕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多重复。那我们比如说今天打这个横板反手，其实你第一盆球打的时候，可能觉得哪儿哪儿都别扭啊。那我第二盆，那你打10盆过后，你就感觉会好很多。所以说，一个是坚持练啊，一个是重复。重复这些动作，因为乒乓球它是一个肌肉记忆，那我重复多了啊，上万次、上10万次的训练，那这我再练的时候，我其实下意识就出现了这个动作，还是要去坚持多练就能好，
1: 刚刚您提了，就是这些专业运动员，尤其是想打好的运动员，手上都有这个茧。您手上有茧吗？
0: 有啊，有啊，
1: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0: 你看
1: 啊。
0: 啊，你看。能看出来吗？

0: 有点问题，
1: 啊，
0: 哪里有问
1: 能
0: 题？
1: 看出来，您这个手指中指这一块有，
0: 对，
1: 然后食指这边也有，而且您的中指感觉都没有那么
0: 不
1: 直了。
0: 直了。对，这个就是其
1: 常
0: 实
1: 年握板握的，
0: 我们常年这么练球，其实打多了的时候，就现在我打球不是打得很多，那一打完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舒服。当运动员的时候会比现在更重一些，包括看现在这个，您能看出来吗？
1: 能非常明显，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看清啊？其实，王老师的这双手可以说是充满着我们训练的痕迹以及比
0: 对，
1: 赛的痕迹。
0: 其实像这个茧啊，都已经小了很多了。您想，我都很少打球，现在啊，然后那当队员的时候，这儿都是会有茧子，
1: 王老师，咱们这个板儿，刚刚您也讲了，这个直板和我们横板也有这个版型上的不太相同，但是我看在比赛当中，尤其是那种高水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板的形状也可以说是奇奇怪怪。包括今年奥运会的时候，我看还有一个六边形的板子，这个版型对于比赛或者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这个版型对于打法又有着怎样的需求？
0: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六边形的那个球拍啊，是我们新出的一款，也是最近啊这一年来新出的一款拍
1: 新
0: 子，
1: 出的，
0: 新出的一款拍子做的。其实，在这个器材上啊，跟以前不同的是，有很多变化。其实，像说以前的打法，直板也有，横板也有，正交、生交、长交都有。那现在有什么变化呢？那就是在胶皮上出现着很多变化。其实，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以前打的是某一款生交啊，那现在呢，通过这个球的改大。啊，球的材质改
1: 材
0: 大
1: 质也
0: 了，
1: 变了。
0: 对，材质变了。那我需要更先进的这种器材啊，推动我这个就是技术和实力。那这个时候呢，哎，我就试，因为我再打那个胶皮，我就觉得不好使了，打不动了，没有劲儿。那我就试这个，试那个，是新研制出来的胶皮。哎，后来就发现这一款胶皮现在特别好使。然后我就改了一款胶皮，它们性能是一样的，包括有的时候型号都是差不多的。那这个就比之前做的，它这个胶皮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它很早之前它是都是有机的胶皮，那现在就换成了无
1: 无
0: 机的
1: 机。
0: 海绵，对，它就对这个无机有所研究。包括我们知道世界冠军的拍子，它都是在器材商他那儿有研究，比如说我是厚了有多厚，那我这个击球的这个点这一个部位，那出球是速度，随着这个时代，这个海绵对我们运动员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趁手的工具的话，其实也是很难打好这一场比赛的。
0: 是的，
1: 刚刚您讲了这么多关于直板的打法，其实现在我们马上进入到赛事的观看环节了。有一位选手其实使用的就是直板打法，也希望王老师一会儿能为我们分析点评直板打法和我们正常横板打法在比赛的对赛当中又有着怎样不同，或者说他们俩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学青会男子单打甲组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视频。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呢，还请王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单打的比赛规则。
0: 一般单打呢，我们是以淘汰赛的形式啊。那前面的淘汰赛可能一两轮是5局3胜，如果进了8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7局4胜的比
1: 七
0: 赛，
1: 局四胜。
0: 7局4胜。那我们知道每局是11分，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打到10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必须要连续超对方2分，12比10、13比11才能算赢，算获胜。啊，那如果说打到2比2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五局，决胜局。
1: 如果说我们在比赛当中一直进行加时，就比如说我一直没有超过对手2分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个限制呢？
0: 那这个没有，目前他一般更多的时候我见过啊，打到的是二十一，
1: 20分。
0: 21比19这种，每个人发两个球，两个人一换发球啊，然后11分。那这个发球的那个点是随意的， 啊，没有限制，不像双打的时候是右。

0: 晚台开始，
1: 嗯，
0: 发球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站在这个右边的最右边的这个角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站在中线，
1: 嗯，
0: 啊，没有限制这个。
1: 相对来说，单打比起双打来说要更自由一些。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刚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单打的规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赛当中，看看这位直板选手又有了怎样的表现。
2: 现在是在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新体育中心为大家介绍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乒乓球比赛。现在马上就要开始的是甲组男子单打八分之一的比赛。
1: 刚刚咱们这个赛事解说提到公开组，我为观众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学青会其实是有两个组别，一个是公开组，一个是学生组。
0: 嗯，
1: 公开组呢相对来说限制少一些，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有国家队的选手。
0: 对，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还是比较精彩。
2: 这一位就是来自山西大同的马永博。马永博呢，在16分之1比赛里边呢，他是以4-0。战胜了他的对手，来自湖北的陶玉畅。陈元宇呢，在16分之1比赛里边呢，他的对手弃权，所以他在16分之1比赛没有打。
1: 刚刚解说老师提到这两位运动员的名字，
0: 嗯，
1: 陈元宇、马永博。
0: 嗯，
1: 您对这两位运动员熟悉吗？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嗯，陈元宇呢是右手横板两边反胶。啊，他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他之前也是获得过青联赛的金牌啊，然后他又参加了 WTT， 他现在呢在
1: 相当于是国家队的
0: 国家二队。对，那马永博呢，我就更了解他打法一些，他今天打的这个打法就是叫对直板长焦。那一般像这么高级的比赛能长焦打到这个成绩是真的不容易啊！他打的就是直板长焦，然后反手就是直板横打的打法。嗯，
1: 前面您节目当中也说了，其实长焦对于上限来说没有那么高。
0: 是的，
1: 而且尤其是打到学青会这一个赛季，确实像您说的确实不容易。让我们看看这两位选手有着怎样的表现。
3: 马永博对陈元宇，第一局比赛，
2: 在
3: 马永博发球
2: 的8分之1比赛里边，选手
3: 0-0，
2: 可能多多少少和已经热身过一场、打过一场比赛的选手，在心理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变化。这就是陈元宇，来自江苏南京。他之前的对手呢是弃权。首先是来自大同的马永博发球，马永博是直板。近台
3: 1-0，
2: 马永博呢？
1: 像身高高的话，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有优势还是劣势呢？
0: 嗯，最好不要太高。
1: 哦，
0: 嗯，因为太高的话，我们牵扯一个重心。
1: 嗯，
0: 其实我们打球的时候，我们说重心越低，看的那个球才是越高的。这样的话，压的越低，力量发的才越大。啊，
1: 嗯，
0: 连续性才越好。但是他也有好的一面，他胳膊长腿长，
1: 嗯，
0: 啊，他够球就会快一点。
1: 各有优缺点。
0: 对。
2: 尽管马永博使用的是直板、近台快攻、生胶、正贴，但是从前面的几分我们没有看出来他的这个生胶正贴的优势。因为生胶正贴呢，
0: 我们看啊，他倒板的那一下，其实这个环节很难的。
1: 嗯，
0: 他用反胶发球，然后倒板变成红面长胶，过来磕拱，又磕。他刚才在中台就是又用了反胶去，拉球。
1: 其实像您说的，相持球对于这个直板打法来说还是比较困难。
0: 嗯，你看到了中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显得
2: 马永博呢，刚才推到远台，并没有采取线路上的变化。现在还是陈元宇发球。
3: 哦，

0: 强拉一板，过渡，反拉。
1: 那其实我们打长焦呢，那应该怎么打呢？先入手。那其实我们不发短球。如果说你发短球，短球对于长焦来说就是没有难度。
2: 嗯。
1: 那如果你发短球，长焦上来就是刮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跟长焦打就要发他长球，啊，让他来不及磕，能磕出质量，让他来不及磕，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进攻。
3: 嗯。5-4，
0: 现在是白永博暂时领先一分，刚才是3-4他落后，现在连拿两分，5-4暂时领先。他的发球呢，这个对手还是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回球，但是回球之后呢，巴永博反吃，现在双方打成5-5，两位选手在整体的实力上和技战术的水平上，包括中远台的这个相持能力上，差距并不是很大。
1: 这个球也是在长焦打法里最不好练的一个环节，叫正手刮啊，而且您看他刮过来那球晃悠的，
3: 是
1: 飘忽的，
3: 而且这个球路非常的快，就是感觉是这个陈选手对于这个球的落点没有判断好，
1: 所以他这个长焦的特点就是飘晃。
0: 现在白永国是7-5领先，
3: 8-5。
0: 阿永博刚才的球发的质量不错，一个侧上拳，对手吃球，但是阿永博只是直推直线，并没有采取近台快攻，而侧身抢拉。阿永博整体讲的这个发球之后，
3: 比较，
0: 因为他的球呢发过去以后，对手在回球过程当中呢是要小心谨慎，同时呢他也会很小心谨慎。对手的球一旦回的质量很高的话，他自己也会反吃这个发球。现在看起来陈元宇对于巴永博的发球呢还不是特别适应，毕竟是这个正交的直贴，而且是直拍，你看连续的出现失误。
3: 11-5，第一局巴永博胜。
0: 巴永博11-5。
3: 刚刚这一局比赛结束了，可以看到陈选手在后几球可以说是连续丢球，就是而且这个把选手一点机会都没有给陈选手留。
1: 嗯，
3: 可能就像您说的，陈选手已经判断出这个球在转，但是没觉得这个球这么转。
1: 对，
3: 每一球都是我打到了，打过去了，但是都没有过网，都是打到了自己网没有弹过去。
1: 嗯，
3: 您对这一局做一个整体的复盘。
1: 嗯。巴永博呢，首先他就是长焦嘛，那陈元宇他现在打长焦的战术是没有错的啊，那我们首先是发长球，这个时候长焦磕过来这个球啊，我们拉起来，包括就是搓拉这个环节也是没有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失误的很多，就是因为他没有估计好这个旋转，包括他给巴永博正手的时候，这面这个正手刮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他没有做好特别的准备充分。
3: 嗯
1: 啊，所以从第二局开始他就要对这些细微的点要有所注意了，
3: 做出调整。如果还没有调整的话，感觉这个11-5的比分还是比较大的差距。
1: 其实实力呢可能是有，但是第一局对于这个旋转估计不足。
3: 第一局结束了，
4: 第二局比赛
3: 第二
4: 孙元玉发球，0-0，
0: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陈元宇发球，
3: 直板打法其实最大的特点像您说的旋转，球路多变，但是对于陈选手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你到底该怎么去判断这个球是怎样去转的，这个应该还是可能
1: 就是
3: 对于他日常的练习包括经验来说需要更加注意。
1: 啊，他第二局开始他在发球上已经做出变化了。其实像这个球也是他拉下网了，就是他想冲，但是这球那个转很
3: 转，这个球转，
1: 对，他冲不了，
3: 冲的话这个球也会飞。
1: 漂亮，这个好，这一板拱的这个球是不转的。
3: 哦，
1: 啊，我们可以拱的这一板去进行进攻，
0: 发的质量，对方回接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0: 他并没有像直拍快攻型选手那样，对方回球质量不高，立刻上手，立刻发力，注意前三把，他更多的呢是直推，
1: 2-2，
0: 处于半防守状态，并不是主动进攻，在近台的控制和防守上，巴永国还是不错，你看，更多的是防守直推，但是他的防守直推，由于他是正交，这种颗粒型的正交，他的球过去以后呢是很怪的，所以对手显得有些不太适应，这就要看陈渊宇在比赛过程当中
2: 发球还是中间长球，然后磕啊，这个球很转，你看，
3: 打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刚一出手这个球就飞出去了，
2: 对，
3: 而且飞出去的时候还在转，
2: 对，
0: 平时打的比较少啊，遇到正交的对手比较少，
2: 现在的长交啊有很多种啊，哪个牌子都有，然后呢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啊，有的没有那么转，那有的就特别的转，
3: 嗯，陈选手刚才选择系一个鞋带调整一下，
2: 对，我觉得可以多变一变长焦的正手，从正手来突破，
0: 对，轻带或者轻抹颗粒正交的选手，他的球过去以后很快，但是如果你的力量用的也很大的话，往往这个球回球的质量在手感上就很难控制，但是轻带轻抹有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1: 4-5
0: 连追两分，而且是对手的发球连追了两分，现在慢慢的建立了自己的信心，他的教练员给他给予鼓励，还是自己出现失误，
2: 就这板球，哎
3: 哎，
2: 刮过来我就准备扛一板，然后多准备连续，
3: 刚刚这球感觉好像是没有站稳，
2: 他打板边了，就是他，
3: 哦，
2: 他换了一个黑面反胶，嗯，
0: 但是在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他这个近台快攻抢前三板的这个意识呢还不算是很强，更多的是处于防守，
1: 6-6，
0: 通过防守，通过调动对方的站位，然后造成对方的失误来拿分，那么现在对手呢跟他的这个水平差不多，采取这种战术呢还是可以的，如果对手的这个正反手的进攻能力相对强一点的话，巴永国的这种打法呢就会更加被动，7-6，
3: 可以看到现在陈渊宇不断的发力啊，好像逐渐的找到了如何该对付直板的节奏，
2: 哎，好球，这两个球他打出点套路，就是对方一拱这个球没有很转的时候他上来就加速丝，
3: 嗯
2: 嗯，
0: 也是推他的反手，其实他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反手回旋球啊，走斜线，不要过多的谨小慎微，不要过多的和对方相持，在中距离的抗衡当中呢，陈元宇这个质量与巴永博相比呢略微的弱一点点，
2: 这个也是在用长焦，在击球的过程中换了一个反焦，然后用正手去拉的
0: 和身抢攻的机会，打成8-8，
2: 这个直板选手的这个倒把是很难的，嗯，而且巴永博这个倒板真的很快，
3: 嗯，
2: 而且在球打的过程中他能倒好几次，
3: 嗯，您觉得就是针对于直板这一个打法他大概有着怎样的水平，
2: 他在这个比赛中能打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的水平算直板里挺高的了，
3: 挺高
2: 的，嗯，
3: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其实直板选手那么少的一个情况下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2: 对，因为其他的直板可能是正交和反交跟他还不太一样，
3: 嗯，
2: 那他作为长交的选手能打到这个比赛

0: 场上的这个成绩真的很不容易。这个球不太应该，自己发球发了一个失误。
1: 在比赛过程当中，自我调节的能力。但是观众要注意看的，更多的是选手的基础基本功和他的应变能力。有些应变能力呢，不一定是经过后天训练的，有些是天生的。

0: 数。
1: 八永博继续比赛，
0: 十比十，这是第二局。第一局呢是八永博11-5取得胜利。这个判断比较准确，而且步伐也跟上了。现在拿到局点，看看陈元宇拿到局点以后能不能扳回一局。回球质量很高，
1: 12-10，
0: 摆短
1: 第二局，
0: 然后再得一分。
1: 陈元宇胜，
0: 陈元宇12-10拿下第二局，这样双方
2: 第二局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尤其是刚刚最后那两局，陈元宇可以说是直接绝杀掉，有可能在我这儿看是他好像找到了一些门道了。然后您以专业的视角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
3: 其实整体前面的比分啊，一直都是巴永博压制着陈元宇，感觉更主动一些比他。
2: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打到6-6之后呢，这个陈元宇打了两个发抢。那这个发抢是怎么打的？是发完球之后，这个巴永博一拱，这个球他不是很转。那这个时候呢，陈元宇上来就是一个反手撕，啊，反手加力撕，然后呢，在又一轮的发球中又出现一个这个球，就是打这个战术连赢了3分。
2: 嗯
3: 啊，那其实可以说已经找到了对付巴永博的这个
2: 窍门。
3: 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9-9平的时候，巴永博自己发了一个失误。
2: 嗯，
3: 啊，那这个等于说就送
2: 了
3: 对手一分啊。然后10平过后呢，这两个球也是打得特别好，就是最开始啊，陈元宇是往正手搓给巴永博，让他正手打。那最后一个球，我们巴永博刚往这边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准备去正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变了他一个反手，
2: 打了一个反手。
3: 对，这个是在关键球而且处理的这么好的时候，真是很不容易。
2: 提前有设计。
3: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1-1的情况下，我觉得后面巴永博应该稍微变一变，把重心放在正手位，因为这个时候肯定还是要从他的正手位突破。
2: 但是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好像陈元宇更加进入到比赛的状态，或者说已经找到了制胜的关键。
3: 对，找到了窍门了。
2: 通过这两局的比赛可以看到，其实两位选手水平都非常的高啊，就像您说的，一个纸板选手还是纸板长焦的选手能走到这一步非常的不易。那么也期待这两位选手在后面的比赛会有着更好的表现。不知道这位纸板的选手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么少的选手，我的内心还是更希望他能获胜一些。但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好像陈选手的赢面要更大。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王楠老师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乒乓技战术。
3: 那我们学了搓球里的劈长之后呢，我们就要学摆短了。那摆短呢，在这个乒乓球的技术里是非常难的一个项目。摆短呢，步法和劈长的步法是一样的啊。我们先垫步，然后上脚啊，重心上来之后，重心也是在接触球的那一下要下压的啊，下压。然后呢，我们摆短，大家一定要记住。重点就是一定要搓起跳点啊！那球刚一跳起来，我们就要进行摆短。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借力了啊！那我们一定不要再使劲去发力了，自己发力一定是借力啊！球来了，借力啊！来，我们试一个。哎，借力，然后去给一点自己的力量，借力给自己。一点力量，那找位置还是最关键的啊，就是我们把位置找好，球来了啊，那起跳点啊，把拍其实就放在这儿就可以，不用发力，一定记住不用自己使劲儿啊，一定是借力借球的力量，哎，去摩擦摩擦到啊，下端啊，板型的下端，然后去稍微给自己一点力量，向下的方向就可以了啊。那我们有些时候呢，重心老是上不去，伸着手，这样是不对的啊，一定是重心压着。

啊，借力发力，然后也是手指的力量啊，这个时候一定要靠手指的力量。那请学员来试打一下。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他抢点抢的就很好，他搓的就是起跳点，因为他是左手，大家看他的版型会稍微撇一些啊，这都是正常的，要根据我们去击球的方向，那我们要打这面可能就会撇一点，那打这面的话就会稍微勾一点，版型要随时的调动。哎，他抢点抢得很好，啊，他摩擦也不错。那我们来试两个反手白短，同样也是脚下啊，脚下看球来了，那我们去颠一步啊，上右脚。然后呢，我们接触球的时候一定是起跳点啊，把手端起来啊，别离身体离球特别远，在这儿放着啊，也别太多了，就是放在自然放在啊肚子前面来。向下借力，其实大家看我都没有使劲儿啊，我是在借对方的力量，那这样的话肯定不好控制啊。那除了借力，我们自己再给一点力量。给力的时候是靠着手指，这个手指上的力量，这两个手指啊向下发力。哎，给力量往你想去的那个方向啊。那我想去直线，我可能就偏向于这面多一些啊，版型稍微侧一点。他的点抢得非常好啊，而且重心趴得非常低。有点高，怎么让他低一点呢？再借一点力。哎，再借一点力。好，那我们学了白短，那我们来总结一下重点啊。那白短的重点首先一定是脚的卡位啊，我们一定要上到位啊，无论是反手还是正手，上到位之后呢，我们重心一定要下压，一定不要站得太高，然后我们的球点呢一定不是最高点了，这个时候最高点去摆，一定是啊起跳点，球刚一起来，那这个呢可能会对大家呢造成一定的难度啊，那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我们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起跳点，我们去找好这个节奏，那一定不要往后拉手啊，起跳点借力放这儿，借力给自己一点力量，发力借力发力，那发力的这个是需要啊两个手指然后向下摩擦啊，借力发力，借力发力，借力发力啊，我们的重心啊一定是下压，借力发力。好，那白短你学会了吗？

我叫陈向娜，我来自江苏宿迁。别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而我的童年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愿意回忆。那次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下自决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0: 因为童年的一次遭遇，让他幼时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开始努力追求幸福？又是什么幸福，是他至今没有获得的？
1: 大家好，
2: 来，请坐，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1: 我叫陈向娜，今年32岁，我来自江苏，我是带着我妈妈来找我自己的家，找我的爸爸和姐姐。
2: 带着妈妈来找自己的家？
1: 我跟我妈是被坏人一起拐骗到河南的。你就是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有一个房子是瓦房，就感觉家里边那个房子好像抬头看都能看到天。我还记得那里有一条河，记忆中我们家里那边好像还种茶叶吧，就有这一点记忆。
2: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知道吗？
1: 我估摸着大概在4、5岁左右吧。
2: 4、5岁左右。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
1: 对，我父亲，我听我妈讲，他经常不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
2: 那就说明父亲可能出去打工。
1: 对。
2: 姐姐呢，有什么印象？
1: 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干活或者上哪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姐带着我的。只有这些记忆。
2: 那给我们讲讲后来你是怎么跟妈妈一块被坏人骗了的？
1: 骗到河南了。
2: 怎么回事？
1: 就是有一天我那个姑父上我们家嘛，然后带着我，就跟我那个家里边那个亲戚一起带到现在我那个养父家了。
2: 等于是把你妈买成你现在养父的这个媳妇儿，是这意思吗？
1: 对，在养家就感觉他们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拿我跟妈妈当成一家人，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的人吃，从来就不说让我跟我妈妈吃。在他家的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就感觉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天特别特别的饿，也特别特别想吃鸡蛋，到底是什么味的，然后我就跟那鸡蛋剥开来吃。当时吃鸡蛋的时候含着眼泪，鸡蛋在我嗓子里边咽的时候特别酸，特别难受，心里很不舒服。在养家的这么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很痛苦，就是感觉吃饭都吃不饱。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还经常会打我妈妈。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那天我妈在锅门烧锅，还有我那个姑，还有我那个奶奶，他们在也都在那帮忙炸一半的时候，锅里边那个炒锅的那个柴火嘛，从锅底掉到锅门了嘛。我养父当时看到他就一脚就踹我妈的肚子，我妈当时个踹哭的声音很大。我当时跟我那个同学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边玩，我看到我妈妈哭那么大声音从屋里边出来，我就知道我养父又打我妈了。后来那天我妈被打了之后，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陪着我妈妈。人家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就感觉我跟我妈怎么都是一个外人，过得冷冷清清的。我当时在想，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2: 你是多大岁数就立下这个决心了？
1: 大概8、9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
3: 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强大，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强大了以后有能力带我妈妈一起回家。我就自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学习。上学的时候有一节思想品德课，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假如幸福有100分的话，你的幸福是多少分？班里的同学都回答，我们的幸福是100分。

0: 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的幸福只有50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你的幸福只有50分呢？然后我回答，因为我只有妈妈。我妈妈她是精神有点不怎么好，就是没法和人正常的沟通。虽然她神志不好，但是她会对我是很好的。就是每年2月2的时候，在我养父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偷偷的把那个鸡蛋给我，我就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我晚上，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天特别冷，然后妈妈就会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腋下，然后把我的小脚放在她的腿这里，帮我捂，温暖，让我觉着很幸福。虽然养父对我不好，但是妈妈的这种疼爱，让我觉着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的幸福有50分。老师听完我说的话，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1: 那时候，老师说过这话之后，我那时候上学的都特别特别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刷的那种眼光全部朝向我，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后来，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养父不给我上学了。有一天，赶集的时候嘛，我上我们集上面去碰到了一个同学，他说有一个亲戚，他家里边想找一个化妆学徒嘛，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说我愿意去，我想去。
2: 出去打工是吧？
1: 就是出去可以挣点钱嘛，我只要能出去，我不待在这个家里边，怎么都行。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要上沙县去上班嘛，她以为是实验，她说你在那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打听，看看你姐能不能找到。我在那想，我妈她又想我姐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大概学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我有一次帮一对儿来拍那个金婚照的，50岁50年金婚照的嘛，
2: 老奶奶老爷爷。
1: 对，因为年龄大的人，脸上那个皮肤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头上有白头发，眼角还有皱纹嘛。然后我当时选择帮他画一个大红的口红嘛，就说人一眼看去，光看他那个嘴，他就不观察他别的地方。当时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拍的效果很好，然后两个人很满意。后来他们又帮着给我介绍新的顾客嘛，就是他家的亲戚还有朋友，然后还来我们店里面找，还指明说让我帮他化妆。当时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2: 受到了认可。
1: 对，然后我就感觉干这份工作让我很幸福，够的。对，然后所以我的幸福加了10分，现在是60分了。再之后呢，我又认识了我现在老公。那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不是装潢的吗？他给做那个广告牌的嘛，天特别特别的热，他满头的大汗。然后我就上我那个房间里面拿了一个坐地扇，我说小伙子，天这么热，我这个电风扇放在这儿给你
2: 吹吹。
1: 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现在的老公熟悉了嘛。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世。
2: 他有什么看法？
1: 他当时听了之后说，我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说你小的时候是太苦了，以后我给你一个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听了老公的话，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小时候那么渴望的一个家，我老公给我了，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让我觉着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2: 70分了。
1: 对，我的幸福是70分了。
2: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小成就，加上获得了爱情、家庭上的一些。

0: 温暖，让你的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
1: 对，后来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一起回家了嘛，妈特别开心。中午的时候，我老公做了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在一桌。长那么大，我们从来没有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那是唯一的一次。
2: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到了20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1: 有一天晚上，我养父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特别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就买了车票回来了。那天我回到家里边，我看到我们家堂屋里面放了两个板凳，然后放了一个稿子，就是那种席子，然后我妈妈的尸体放在上面。
0: 哦，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
1: 对，我妈妈已经走了。
2: 我当时看到我妈妈眼睛都凹下去了，嘴巴还微微的张着。我当时很害怕，我心里面在想，我妈妈是不是在怪我，没有能带她回到自己的家，很遗憾的就这样走了。别人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加上去，我这么的努力想靠你自己的幸福，而现在唯一的幸福，我妈妈离开了我，我当时很绝望。

0: 后来我在那想，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想找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把她自己偷偷攒的钱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有那么厚一沓的钱，就是那一毛一毛的那种，拿出来都揭不开来的那样，她都收着。我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生活那么苦，她那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找家。然后我想到，我妈肯定很想找到自己的家。后来我在那想，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我也不能放弃。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在那想，妈妈虽然走了，但是妈妈那种精神一直在心里面支撑着我，所以虽然妈妈走了，但是我的幸福并没有减少。我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家，我还要继续努力。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又回到了江苏。为了很好的照顾孩子，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1: 做什么了？
0: 现在在超市里面做业务员嘛，就是专门给超市里面配货。我负责的是有12个乡镇嘛，到乡下去给超市里边送货。这里边我会下去看看这个超市缺什么货，就我到车上面去拿货，一天大概要跑十几家。有一个批发部里，他跟我讲，说你帮我送500件那个纯净水嘛。
1: 500件，
0: 对，
1: 一件就是一箱。
0: 24瓶的。
1: 24瓶。
0: 24瓶那个纯净水，然后我们早上到仓库里面把这个货给装到车上，到那批发部里，我们还要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到人家
1: 库房里。
0: 对，放到人家仓库里边，就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腰，当时特别特别的疼，就是连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很疼，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别人都会夸我说，你看这都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活，你看你一个女同志你都能干。我被别人夸奖，我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着很幸福。我努力的工作让我的幸福又

0: 又加上了10分，现在我的幸福有80分了。
1: 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出去玩，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2: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1: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2: 哎呦，真好。
1: 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老公他上班经常都是在外地，或者我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嘛。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头特别的晕嘛，然后就从床上都不能起来，就睡在床上面。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带着她弟弟妹妹，然后帮她做蛋炒饭，她会烧鸡蛋汤嘛。然后又端了一个盆儿，然后里边放了一个毛巾，说：“妈妈，我看电视上面大人生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毛巾捂在头上面，我用这个毛巾放在也给你头部，你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听到女儿说的话，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感觉女儿特别懂事，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她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嘛，跟孩子们这种相处，让我觉着很幸福，所以孩子们给我带来这种快乐，让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2: 现在算算多少分了？
1: 90分了。
2: 90分了，还差10分到100分。
1: 对，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
2: 是什么？
1: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家。想找到自己的爸爸，那种家庭的温暖，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所以，我今年特别特别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家，100分，我最后的10分我就圆满了。
2: 幸福靠自己努力争取来。
1: 我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妈妈唯一留给我的只有这一张身份证。我要带我妈妈一起找到我们的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带着。
2: 如果能找到家，如果能找到爸爸，找到姐姐，拿着这张身份证，妈妈在天之灵她也能感受到她找到亲人，找到家了。
1: 对，
2: 为了这100分的幸福，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1: 谢谢。
3: 实际上，妈妈心里的这种创伤，我们是无法去形容的。但是好在这个女儿，她很自强自立，靠她自己的努力，幸福指数已经达到90了。我们呢，也非常希望你能圆妈妈的梦，找到自己的家，你幸福指数达到100。
1: 谢谢。
4: 老师的一句鼓励，从此改变了陈香娜的人生轨迹。十几年来，面对人生的低谷，她从不放弃希望，一直向上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一点一点为自己叠加幸福。当她不断靠向满分接近时，她却发现最后的10分是她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对家的寻找和对妈妈的承诺，她的满分幸福在今天能否如愿？
2: 那来，小陈妹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家的。来，有请。

陈香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爸爸和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老家是在湖北十堰，大约是在3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拐到河南的。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春云。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0: 您的求助后，我们马上在宝贝回家网站上为你们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组织当地志愿者在湖北十堰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走访。
1: 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信息后，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进行大规模寻找。因为信息量少，同龄的比较多，也没有具体的情报特征，所以给我们工作也带来了困难。我们又联合湖北警方再次扩大协查范围，实地寻找。
1: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我想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找到我的家，我的最后十分，100分，我最后的十分我就圆满了。

0: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1: 咱们慢慢说，还有好多话要讲呢啊！咱们过去，好吧？咱们走过去，姐妹俩来，慢慢讲啊。
0: 妈，我找到姐了。
1: 对，这是姐姐。
2: 来来来，
0: 你好，
2: 请坐，请坐。
0: 不哭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0: 哭了，来擦擦擦擦，来让
1: 对，
0: 姐姐给说说，
1: 嗯，
0: 这些年生活在哪儿？
1: 痛苦了。我们就是在湖北十堰，
2: 是的，
0: 湖北
2: 是
0: 十
2: 的，
0: 堰，
1: 泸溪县找到的姐姐。好好看看吧，看看视频上这张照
0: 这是
1: 片。
0: 妈妈后来的照
2: 是
0: 片。
2: 的，是妈妈。那我们爸妈呢？
3: 爸爸已经去世了，
2: 那是死。
3: 在2012年的时候，爸爸在一家吊酒的酒厂，用煤炭那个烟吸都废了，
0: 哎呀，
3: 就是
0: 意外是吗？
3: 煤炭中毒，肺部感染，这样死过就这样过世了。过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没通知我，其实爸爸会挺自责的。过年的时候回来，发现你和妈妈都不在家，他自责的哭了。当时站在门那里哭了很久，我看得好难受。他都后来他过完年了，他都到处找，在外面去打工，到处找你们，找到回来又哭，他说找不到了。我一天天在家里等，等了30年。
1: 另外，小娜，姐姐算是你幸福最后的10分吗？算。其实我还要告诉你，姐姐这些年精神压力真的非常大，她也有轻微的这种抑郁症，后来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很多了。不过我相信你们姐妹的团聚一定能让姐姐痊愈，我希望你们姐妹俩都能幸福100分，加油好吗？
2: 加油！
4: 问一下这个姐姐啊，这个姑父现在在哪？还有这个人吗？你们有个姑父吗？
3: 有
5: 姑父
3: 有姑父，
4: 好，
3: 后
4: 这样，
3: 来
4: 我们会要求湖北十堰公安机关和河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当年你和你母亲被拐的过程查清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谢谢陈
1: 好，
0: 局，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虽然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是姐妹俩以后可以互相
2: 是
0: 帮
2: 的，
0: 衬，互相支撑。
2: 是的。
6: 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过，
0: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别哭
0: 了。来，祝你们幸福。
1: 走。
7: 一次牵手，抹去了28年的等待和委屈；一个拥抱，消融了28年的绝望和痛苦。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童年的奢望，更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动力与梦想。陈向娜用了28年，凭借乐观与坚强，追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节目结束后，她跟着姐姐回到了老家，到爸爸的坟前进行了祭拜。28年，他终于带妈妈回家了。让我们祝愿这对姐妹会获得属于她们的120分幸福。
8: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6: 这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7: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

0: 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

0: 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 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

0: 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

0: 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

0: 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

0: 燃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了，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幼年被拐，云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停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0: 有请。
1: 你好啊。
2: 你好，老师。
1: 你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2: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1: 家里有几口人？
2: 家里五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床上面，那个风啊刮得呜呜叫，把那瓦片刮得呼啦呼啦呼啦的响。后来我爸爸起来点这个马灯，手里拿个长长的木棍，头上戴着帽子，披着个蓑衣。他一看房顶上面有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漏雨。我爸爸拿了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它都不漏雨了。
1: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2: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2: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建材，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破破烂烂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摔到那个山坡半下，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又红的灯，有绿色的灯，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1: 你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2: 对对对对，我想着我长大把我爸爸妈妈哥哥妹妹等给我生活到这个城市多好呢。后来他都带着我都上船，到船上里面他都给我放到一个角落里面，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1: 走了多长时间？
2: 有了3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在这儿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1: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2: 对，那两间小草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你问他叫什么？叫三百。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1: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2: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通知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通一下顶到那个床头，这头上都垫了个大包，血都出来金星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都把我那个被子顶到我头上，

0: 谢谢老师，我走了。
1: 后来呢？
2: 等到第二天早上，
0: 很新鲜，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卡上火车门，我养父上去抓到我的裤边的衣服，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娘两人发财。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
1: 他们把你偷走了，
0: 我就是那一个渣男，一想闯入一生浩大了一生。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边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哎，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跟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的，

0: 我又去买了一个锁了，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你都怎么学呢？
0: 冬天站到雪地里面吹，练功夫。夏天伏地天，要去那个大坡上，太阳不怕晒，我肯定要吃苦。还有一个打水壶。离我家要有三里路那么远，站到那个水库里面，当时那一天早上，那个雪啊下得很大很大的，吹了一会儿，把我这个手也冻肿了，嘴呀也不能吹了，又冷又站不住，没办法了，我把锁了放在地下，手搓搓，照我这个嘴巴哈哈气，搓搓手，再这样拿起来吹。人不吃苦，难熬人。
1: 花了多长时间学会吹第一首曲子？
0: 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1: 能给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吻。
1: 要站起来吹吗？
0: 可以啊，要站起来，给我们

0: 你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就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奏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着欢快的曲子，向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0: 还是看不到，
1: 还是看不到。
0: 还能吹唢呐吗？
1: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0: 还是得自己找路。
1: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当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走，还要离开这个乱草。我越走越远才好的，我接着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边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0: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1: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我想回家。
0: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家呢？
1: 因为我也想回家，我眼睛看不到，我现在身体也不行，所以说怕跟我一家人遭累赘，我不想跟他们遭一个累赘。我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里面走了这几十年，还怀疑说的活着没活着还不知道呢。或许他们想着我都不在社会上了，
0: 想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
1: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唱的简单学了一首歌，当时学的一首离家的孩子，
0: 要不要跟我们唱一唱？
1: 可以啊。

谎言。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尽情把活干。

0: 这孩子，我心中有把剑。你想那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希望你能找到家，好吗？
2: 谢谢你老师。
1: 来，
2: 谢谢你老师。
1: 来，好，在这儿，有请树洞。
3: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袁光培，你还有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做袁光英。那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找到。
4: 接收到您的全家信息以后，我们立即按照人名地名进行查找，但是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石口乡石佛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坝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佛村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也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3: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40多年，一直在我心目中向着我们老家的龙王坊，永远都是我的家。不知道我爸爸、哥哥和妹妹，他们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0: 李大哥你好，我是苏东。
1: 你好苏东，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经过志愿者的反复调查和走访，最终呢是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来李大哥听我说，来李大哥说，听我说，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往下拍的，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0: 以后我的
1: 李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她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妹。
0: 谢谢谢谢，不能说谢谢。
1: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
3: 大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0: 我的妹妹啊！你老是在家，我的妹妹。

0: 你现在还过得好吗，哥哥？
1: 现在这些年，我的粉丝们都在那么了，我这个日子过得不好。就是现在，拜托我一个人。

0: 李大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1: 嗯。
0: 来来
1: 来，和妹妹一起过来。
2: 是哥哥吗？
3: 嗯，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的你好辛苦。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就别别。
2: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3: 嗯，
2: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3: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2: 那年龄也记错了。
4: 我小时候很笨。
2: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3: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95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1-2年死的吧。
2: 那大哥呢？
3: 大哥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九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是月点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2: 但是你看这个哥哥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但是他特别的坚强，他自己学了写字儿，然后自己会吹唢呐，现在还会盲人按摩。不管生命对他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都特别的顽强。
5: 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抚他一下这颗凄苦的心吧，我们给他慰问他20000元钱。
4: 谢谢
3: 谢谢。
2: 来，带着妹妹，带着你的唢呐。
3: 好，谢谢大家。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

0: 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3: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4: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8: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

0: 号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 练习

0: 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

0: 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0: 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呗。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

0: 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她是姐姐，爱说爱笑，特别乐观。
2: 我就是虽然出身不是好，但是我后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还是能好的。
1: 他是弟弟，是姐姐从小最关心的人。
3: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深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痛苦，他们从未与人诉说。
4: 这根神经真的很痛，你不要去刺激我这根神经。
2: 我看他弟弟头都流血了，我这半夜不吓得也不敢说话。
4: 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姐弟二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5: 舒东老师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孙小生，我是来找妈妈的。从妈妈走失以后，我11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但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妈妈。
0: 找了多少年了？
5: 已经有28年了。
0: 28年了，哇！啊，真是从小找到了大。小

0: 给我们讲讲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是一个畜牧场的工人，我妈妈呢就是也会做一些小生意，虽然过得不富裕吧，但是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2: 我爸下班了以后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一起去那个菜市场找我妈，帮着我妈推那个人力二轮车，把那个菜呀推到家里去。我妈在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弟弟回家。
3: 有一回我妈在外边卖完菜回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哪弄的苹果，捡了一个最大的给我。
1: 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在我9岁的时候，我弟弟7岁的时候吧，我爸爸就因为生病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应该还挺年轻的，
1: 40多岁。我妈那会儿我觉得她就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一直都摸我爸的胸脯，就一直都是说她不会死。家里的亲戚什么的一直都拉着我妈让我妈离开那个屋子，但是我妈死活就是不离开，就是不相信我爸会去世。
2: 当时我们俩真的特别小，不知道什么叫去世，什么叫死。看遗容的时候人们都说，哎，这俩孩子还不知道哭呢，不知道伤心呢。我看大家都带着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得很伤心，我这才有一点点明白，哦，原来我父亲真的是应该是离开我们了。
1: 我爸去世了以后嘛，家里头条件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当时那个政府我记得还一个月补助我们家40块钱。我们后来就是能够上学呀，生活呀，简单的生活也是能过得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东北，属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都是-40-50度。
0: 哎呦，
1: 我们家没有钱买煤呀，
0: 那怎么过冬啊？
1: 我妈就领着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树枝子，砍完了以后再装到小推车里。
2: 这个车就离地面有1米多高，那个柴火又有1米多高。我记得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我妈把这个柴火拿绳子给绑在那个车子上。我和我弟弟当时都非常小，他在前面拉的时候遇到一个斜坡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真的就像牛一样慢慢的往那个坡上拉，拉一次上不去，拉一次上不去，我和我弟弟在后面推。
1: 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无论如何再苦再难她也要把这车柴火拉回家给我们生活做饭，给我们取暖。我们邻居他们都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啊，太苦了，太难了，有好多给我妈介绍对象的呢。但是我妈好像一个都没有去。
0: 为什么呢？
1: 一个没有去见。她说的为了这俩孩子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俩拉扯大，怕我们俩受委屈，她就一直都没有找。
2: 我妈是山东人，然后呢我妈在东北的时候是内蒙古的时候是一个亲人都没有。2年以后他可能生活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是彻底崩溃了，柜子呀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全都翻出来，全翻出来扔在地上哪儿都是，家里头的书本他都一页一页全给撕了。
1: 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我们家那个所有的玻璃全都砸的全砸透了，然后那个塑料纸糊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玻璃窗也都捅的全是眼儿。那几天我妈就是生病那几天，就是精神不正常那几天，我就感觉到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呢，烧多少火它都暖和不了。有的时候半夜它就不知不觉的就爬起来，有一次我妈就自己起来了，她就会盘着腿坐在那个炕上，我就眯着眼睛就看见她啊，拿着一个蜡台，那个蜡台是铁蜡台，原来她是在敲我老弟的头。再仔细一看我老弟的头都已经出血了。这个时候我就喊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可是我妈当时是没有反应的，等我转过去再去晃一晃我妈的时候，我妈才反应过来，哦，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她就赶紧再拿一些布啊，再拿一些纸啊，再把我弟的头再给包起来。
3: 那个时候十分不理解，吓得我往哪儿跑，不知道这么一个好的妈妈，那么疼爱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会去打我，为什么要用那种陌生戒备的眼神的看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1: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怕他，但是又离不开他，就觉得我妈这怎么了，就是一直一个大问号。他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也认识我们俩，不停地抱我们俩，这边搂一个那边搂一个，就这么。
0: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大概有

0: 一个月，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和我弟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我妈走的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给我冻醒了，门也开着，窗也敞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也都撕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摇哪儿找啊，找了一会儿我也没找着，叫个姐也没叫姐，我又冷又困，后来也躺在炕上也又睡着了。我当时可能想，我妈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天亮就回来了吧。但是我真不知道那一把是最后一次了。再来一个，再也没有见过他。
2: 曾经，孙小生和弟弟拥有疼爱他们的父母，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和妈妈的走失，这个家里只剩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相信妈妈会走丢，他们想到也许妈妈会回到自己的娘家山东青岛。于是11岁的姐姐孙小生带着9岁的弟弟孙永泉去了火车站，希望能坐火车前往山东寻找妈妈。
0: 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有火车站，而且火车和火车之间它是有连通的。我那会儿上学了，也都认识几个字啊，我知道有终点站有始发站，那怎么办？我就从终点站一直坐到始发站，什么嫩江、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什么哈尔滨啊、牡丹江，还有一个就是佳木斯。
3: 你不是要去山东找吗？怎么跑黑龙江找呢？
0: 我们转不出去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才能去山东，不敢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敢离开火车站，离开火车站以后又找不回来了，就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去找，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找。到每一个终点站或者是始发站的时候，我们俩都会下车，每到一个火车站，我们都会问，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40多岁的人，上身穿着紫红色的一个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是短发，跟他们描述呗，也说我们俩就是到处问，能不吃就不吃，就这么在路上真的流浪了好久。当时好像还有一首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一听到这个歌，我说哎，真是，后来想想，这是流浪的小孩就去到处去流浪找妈妈。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有一次我记得在火车上碰见做饭的一个阿姨，一样就把我们俩带到了餐车，劈头盖脸的先给我们骂了一顿，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啊，大人都不知道你们俩就跑出来了，看看你们饿得面黄肌瘦的，赶紧吃吧吃吧吃吧，吃完了赶紧回自己的家啊，去找你们家亲人去。那个时候是我们流浪了大概快一个月了，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有米饭有汤有菜，觉得真的很香很好吃。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从小有我弟陪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弟陪伴我的话，我都不会去，不敢去找我妈，他能给我壮胆啊，反正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胆子大。
1: 那时候我就像个小小的跟屁虫吧，我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段时间我俩是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0: 其实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可是没有人给我们领到山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倒车去山东。最后在一个哈尔滨车站，是个叔叔，很憨厚的一个人，方方的脸，他说他是要回山东，就通过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山东。在他家过了一阵子，凭着模糊的概念，我就想起来我姥姥家的地址嘛，我就拿笔就给我二舅他们写信了。我姥姥家就派我舅舅来接
3: 你们。
0: 我记得进山东青岛这个我姥姥家的时候，我就直奔着我姥姥跑过去了。见的第一句话，我就说姥姥，你看见我妈来没？我妈回来了没？可是我姥姥不说话，我看家里人都掉眼泪，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妈还是没回来。因为后来

0: 来要回到原籍上学，我的原籍是内蒙古，然后又通过政府啊，给我们送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福利院。
1: 你和弟弟一块儿回去了是吗？
0: 对，我和弟弟一块儿回去的。虽然我妈不在吧，但是福利院里头的院长啊、叔叔阿姨啊，就是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让我们去上学。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院长的夫人，就送给我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我当时觉得特别漂亮，一直穿了好几年。那个帽子是福利院统一买的帽子，我弟弟这件衣服是我穿剩下来的衣服，就给他了，也是福利院买的。他在男生宿舍，我在女生宿舍，他就是天天问我，姐，咱妈回来了没？姐，那个，咱妈有没有消息？放了假的时候啊，我就领着我弟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问。
2: 有一天晚上，姐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他们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听到我姐在里边说梦话：“妈，你别走，妈，你等等我们，你别走。”我自己默默地站在门口。其实我姐不像是表面上表现那么坚强，其实她内心也很脆弱。
0: 长姐如母嘛，什么事我要想着她，什么事我得给她打天下。她要是裤子磕破了，那肯定是我第一个跑过去，快快快换下来，我给你缝缝。所以我就得坚强。当时就是每一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姐姐，世界上就你们两个人了，得相依为命，
1: 对，
0: 得好好学习。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的学习，我将来如果学习好了，将来如果是真的有出息了，我相信我找我妈的途径会更多。
1: 学习成绩怎么样？在福利院，
0: 我们院吧，从建院以来就是没有出现过大学生，然后我呢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1: 哎呦，真好。
0: 当时我弟也是考上了我们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职高，他是学那个电脑的，
1: 也不错。所以慢慢两个人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去读大学了，完了以后就不用在福利院了，对吧？
0: 哦，对，
1: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
0: 我就参加工作了嘛。当时就是也是没有好的工作，只有自己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也得扛过去。
1: 对，
0: 因为这人生的路嘛非常长，我得一步一步的去走，也许这就是一个过程，我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我看到的就是更幸福的时刻，更幸福的时光。
3: 离开福利院，离开校园之后，孙小生和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东，各自为了生活奋斗。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是他们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找到失踪的妈妈，一直是姐弟俩心中共同的期盼。他们四处寻找，不断打探消息，妈妈却始终杳无音讯。
0: 我成了家以后，我就成了我妈妈那个角色，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那个孩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我现在一点都割舍不了。我想我妈如果当时精神正常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把我们抛下，因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3: 姐姐也常会在心里向母亲诉说他们的成长故事。
0: 她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他结婚的时候有担当有责任的成为一个男人了，我就替他高兴。有的时候我想这孩子有自己的老婆了，我说如果咱妈咱爸知道你先有了今天，你说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那得多开心啊。
1: 对，你姐姐俩不容易，相依为命到了今天是吧，二十多年了，特别理解。今天弟弟跟你一块来找妈妈吗？
0: 来了。
1: 啊，在那儿，来，欢迎弟弟。欢迎你。
4: 舒东老师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刚才我们看这个照片，姐弟俩小时候的样子站在一起，现在一眨眼都大小伙子啊，这边也是妈妈了，那边也当爸爸了，对吧？
4: 对。
1: 姐姐讲了很多你们俩小时候的事儿，好多你都记得吗？
4: 我都记得。
1: 你印象最深刻的

0: 姐姐对你的好是什么样的？
1: 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姐姐一直像妈妈一样在照顾着我。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的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你姐在那块站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的最深的一次。
2: 其实我没有生气。
0: 哎呀，是一特好的姐姐，
1: 对，
0: 特贴心的姐姐。后来成家立业了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家庭哈，打拼啊。为什么这个寻妈妈的这个事儿还一直挂在你的心头？
1: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梗吧。嗯。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领着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酸，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的看，偷偷的想，我就在想我妈什么时候也能领着我出来转转。我经常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冥想，
3: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啊。但是这句话我永远都压在心里，从来不敢说，我不敢跟任何人，我不敢去接自己的这份伤疤，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挺懦弱，自己活了这三十多年，居然连自己妈都找不到。
0: 因为你们现在也当了妈妈了，也当了爸爸了，是吧？妈妈这些年可能发生了什么，你们有心理预期吗？
2: 我们就想，如我妈会不会是被好心人收留了，她现在过得挺好的。而且我妈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她能够绝处也能逢生的一个人，我觉得她不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觉得她一定
0: 还活着，
2: 一定还活着，
0: 甚至还活得还挺好。
2: 对，
4: 我特别期待，期待他回来，期待他回来，哪管我们能够相聚的，就是以后就是其乐融融，像别的家庭一样。哦，一提，哎，我妈还在，我妈还能在家里给我包个饺子，在家里头等着我回去过个年什么的，那我也就非常开心。
0: 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当然有可能妈妈因为受了精神刺激回来可能有些不太清楚了，
2: 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吧？
2: 我要找到，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哪怕妈妈不认识你们了，回来了也没事，
2: 我们认识她就行，是我妈妈就行，
0: 也没事
1: 没事
0: 也没事，养着妈妈，
1: 养着，
0: 把这一辈子过完。
2: 对对对，
0: 是吗？
2: 是。
0: 好，我们给他们加油。来，姐弟俩，来，我们拉手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俩一块儿那样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寻找妈妈的情况。
5: 孙小生、孙永泉，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孙淑娥，今年69岁了，1992年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信。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您妈妈的照片发布至等着我融媒体平台，同时我们也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栏目组紧急寻找孙淑娥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志愿者飞奔蒙古当地的一些福利

0: 行寻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的寻找困难重重。但我们没有放弃，志愿者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求婚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了帖子及人脸比对，查找出一位疑似人员与孙淑娥的相貌比较相似。
1: 我们对你们姐弟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进行加急比对。
2: 联合寻找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找我妈是必须的，是永远持续的，直到找到她。
1: 妈，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妈妈，

司小生、孙永泉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姐弟二人这么多年对于妈妈的思念和担忧，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到目前为止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和你们的妈妈相关的线索和消息。之前的确有一个疑似的对象，但是

0: 听过我们对你们基因的对比，她不是你们的妈妈。很抱歉，来，咱们转过来吧。来，接下来呢，我们会为你们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根据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妈妈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妈妈69岁可能的形象。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不能够作为你们寻找妈妈的依据，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一天想妈妈了，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当个安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等着我栏目会联合警方，联合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联手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把妈妈的失踪信息持续不断地在全媒体平台上进行推送。
1: 谢谢。
0: 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一点得到妈妈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她到底好不好，她到底活没活着。当然我们更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努力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
2: 很多人都会再继续努力。
1: 谢谢。
3: 就是刚才看见姐姐，虽然对着刚才那个母亲那个画像是模拟的，但是她的视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所以通过你的眼光让我们感觉到你对母亲的浓烈的一种思念之情。那么我想跟母亲依然在的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给母亲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寻找母亲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4: 刚才开门的时候，虽然两姐弟没有看到妈妈，但是弟弟上前拥抱了姐姐一下，我觉得这一幕很让我感动，就是说明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姐姐的不容易，他现在可以给姐姐依靠来承担这个家。
1: 谢谢。
5: 我觉得你们的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妈妈一直住在你们心里，
2: 对，
5: 所以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妈妈就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但 好在生活不只有遗憾，所以你们还有彼此。
6: 妈妈一直都是我们的动力，
7: 我们一起期待好消息。
0: 加油
7: 加油。
8: 从童年到中年，孙晓生姐弟虽然历经苦难，但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今都拥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7: 就排气、

0: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

0: 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

0: 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

0: 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

0: 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

0: 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

0: 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1: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

0: 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把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2年，就在我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2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2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2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里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9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5: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2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1: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

0: 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2: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3: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是你没有关心过我。
1: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啊？
0: 我不知道的，我也在找你们。
1: 我因为把你弄丢了，他好自责，好内疚啊！直到死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想。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坐妹妹，别
2: 老师，
0: 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我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快起来，我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D N 比对都成功了吗？
3: 成功了。
0: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4: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4: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4: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4: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4: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哈、啊。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4: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之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3: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

0: 重庆警方、西安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4: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5: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
6: 祝你们幸福，
7: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 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

0: 顺利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0: 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

0: 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常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聂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的？
0: 嗯，都10年了。
1: 10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
0: 嗯。
1: 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他，
1: 你怎么对不起他？
0: 我没有保护好他。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靠着这个汉语拼音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哈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

0: 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二等奖，就全国竟然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三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一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最后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1999年3月15日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哈，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完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都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都给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两个孩子，然后呢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两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两个孩子哈，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来解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就非常忐忑不安的。但当我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很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还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

0: 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队，我们俩就一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出狱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一家咬一口，就这样。我当初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1: 短命的
0: 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玩着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南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你一定要就在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给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那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了，那个碗就站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吗？他就在屋里就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

0: 衣服。
1: 他把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还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啊，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报说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把他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嘛？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儿，就给他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儿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2: 再没联系。
1: 再没联系，再没联系呢，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了啊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10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很感谢这2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让我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2: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1: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2: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1: 来了，
2: 请老公来。兄弟个儿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哈，来坐这儿，弟弟。
1: 要见过他，过没？
2: 哦，你看，只有你会，
1: 他老婆
2: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3: 最后后悔，最后
2: 后悔了，
3: 我感觉得很后悔。
2: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3: 我最近感觉得不该，
2: 不该。
1: 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3: 行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群，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拦不住，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吗？
1: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

0: 他女儿走的时候，把她的衣服和她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噻。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点儿。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难听了，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1: 胃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嘛，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2: 这样吧，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打走的，也不是她骂走的，是她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她出来寻找，那么就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3: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什么事儿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在帮助着这个社会，他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0: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
4: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抱着他，要不抱着他。我们多年不回的，一不跟爸爸打电话，不跟妈妈打电话，爸爸想你。
1: 杨俊，
2: 不麻烦。
1: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2: 来，闺女啊，
1: 你守护我，电视。

0: 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1: 娘子，谢谢你。
0: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没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1: 为什么不回来？怎么不跟我来个电话呢？
0: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2: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3: 嗯，他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4: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拉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0: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0: 你能原谅他吗？
2: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0: 爸爸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0: 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啊，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2: 他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0: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

0: 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1: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0: 日子还要长久的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2: 谢谢李老师，
0: 谢
2: 谢所有。
0: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2: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3: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他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4: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思念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5: 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

0: 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

0: 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

0: 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

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 就是反复在打通

0: 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快速反击破阵地，群狼战术锁核心。 CBA 总决赛打响，上海九世队收获开门红，七局鏖战起，悬念仍继续。八年前父亲站在世界之巅，八年后少年同克续写传奇，珠峰见证父子的时间之约。场地有底线，设备有标准，教育部划定办学底线，从有到优，20条底线要求如何撬动体育教育提质升级。
0: 昨晚 CBA 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在上海体育馆打响，时隔24年再进总决赛，上海九世队在缺少两名核心外援的情况下，以101-90主场击败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在7场4胜制的比赛中占得先机。比赛开始后，浙江广厦队反客为主，林炳胜连中三分，率队取得13-4的领先。随后上海队古德温、福格持续得分，实现反超，双方三次平分，上海队以2分优势结束首节。上海队的变阵打乱了广厦队的攻防节奏，第二节上海队严鹏飞、李天荣冲击内线得分，以54-48领先结束半场。一边再战，上海队打出进攻高潮，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末节上海队三分球手感不减，并顶住对手的反扑，最终以101-90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收获开门红。全场比赛两队各有5人得分上双，上海队古德温砍下全场最高的34分，并拿到7个篮板，送出12次助攻。广厦队布朗贡献全队最高的23分。总决赛第二场比赛将于5月28号晚继续在上海队主场进行。 本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哪个阶段？上海拿下了开门红之后，总决赛的走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而广厦还有机会在客场抢回一场胜利吗？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2: 昨晚进行的2025-2026赛季的 CBA 总决赛首场对决当中呢，那么上海九世男篮是在主场凭借着外援古德温34分、7个篮板、12个助攻的这个所谓统治级的表现啊，以101-90力克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那么这也是球队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舞台之后取得的一场开门红。那么这场胜利呢，实际上不仅使得在这个7场4胜制的总决赛比赛当中让上海队一分领先啊，更加是创造了上海队队史当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这也就是自2002年姚明时代夺冠之后首次总决赛的胜利。那么上海队呢，实际上在昨天比赛之前，包括开赛之后的初始阶段，就遭遇到了双重的打击。大外援怀特塞德，那么是因为突发的状况呢，无法报名，这样的话只有

0: 三名球员，三名外援可以出战。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首发的内线洛夫顿啊，又是因为肩部碰撞胡金秋之后呢受伤退场，而本场比赛他只打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拿到了一分一个篮板球。那么就在我们说这个内线紧缺的情况下，双小外的这个被动调整反而让卢伟指导的球队是起到了奇效啊。古德温是打满了47分钟，狂砍了34分7篮板12助攻，也是率队顶住了广厦队连续不断的反扑啊。另外呢，就是老将福格13分8篮板6助攻的表现呢，也是超越了名宿巴特尔啊，升至了 CBA 历史当中得分榜的第16位。同时呢，我们说球队当中的这个本土球员呢也是百花齐放啊，个个呢都拥有强大的这个求胜欲望。张镇麟呢虽然只拿到了一分，但是成功的去防守和封锁住了这个广厦的核心外援布朗。布朗全场只拿到了23分，要知道他季后赛的场均得分是超过30分的 ,31.3 分。另外像王哲林、李洪权包括李天荣啊，这三个人得分呢也都达到了两位数。那么从全场数据的统计来看呢 ,26 次助攻，这在总决赛的舞台当中已经是堪称完美了。还有一项恐怖的数据，就是全场只有4次失误。那么我想这个数据呢能够体现出来，证明整个上海队无论在攻防两端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表现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那么广厦这边呢，其实还是伤病缠身，这是客观的事实。尤其是主将孙铭徽昨天依旧是带伤出战，而胡金秋更是受到了犯规的困扰，全场出场的时间呢相对来说碎片化。那么全场比赛只出场了21分钟。虽然说末节他跟球队的整体的发挥是不错的，奋起直追啊，一度看到了一丝希望，包括联防的防守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依旧是无法跟阵容厚度更深厚啊，包括就是百花齐放的主队上海队呢持续去抵抗，那么最终呢是败下阵来，也在清理之中。对于广厦来说呢，孙铭徽的伤情依旧是无解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他们需要快速的去调整啊，无论是怀特塞德能否出战第二场比赛，内外线的防守都会继续的经受考验。而上海这边呢则需要继续细化他们的技战术，尤其是面对联防防守的时候怎么去破解。另外布朗的这个命中率也不会一直低迷在三成啊，常规赛冠军啊，始终要保持我们说这种警惕性。总决赛呢是采用七战四胜制的比赛，也就是22111。那么上海呢是因为常规赛28胜4负的战绩占优，拥有多一个主场。那明天晚上上海体育馆是上海队继续扩大比分，还是卫冕冠军顽强的扳回一城？我们继续期待。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5月27号凌晨，中国选手张常红在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以253.7环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职业生涯首夺该项目世界杯金牌。北京时间5月26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的较量继续上演，男单首轮，张之臻对阵阿根廷选手阿克斯塔。他在攻防两端表现低迷，连输三盘，止步首轮。女单首轮，老将张帅则是与赛会30号种子美国新秀李安狭路相逢，最终也以0-2落败，无缘晋级第二轮。5月26号，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开赛，江苏男子手球俱乐部凭借着全面开花的进攻和较高的射门成功率，大比分36-29战胜山东队，取得了开门红。之前2026年全国中学生轮滑锦标赛在徐州举行，来自全国120余支队伍展开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等五大项目角逐。北京时间5月26号， W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纽约自由人队主场迎战波特兰火焰队，最终经过四节较量，自由人队74-81不敌火焰队。本场比赛中国球员韩旭得到8分1篮板2助攻2抢断1盖帽的全面数据，追平个人赛季单场最高分纪录。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5月26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直属机关团委主办、科研所团委承办的2026年第一期体育青年思想会举行。来自体育总局等单位的70余名青年代表，用各自的奋斗故事诠释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实践，展现扎根岗位、实干。

0: 担当的体育青年形象。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会于6月17号至2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赛事门票呢已经于5月26号正式发售，同时设立赛事开放日，期间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外场免费向公众开放。近日，吉林省体育局正式聘任长春籍奥运冠军、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为吉林省乒乓球队技术总监，同时呢，也聘任乒乓国乒资深教练孙迅为吉林省乒乓球队总教练。日前，四川足球峥嵘75载主题活动暨2026体育之光文化推广系列活动举办。活动是精心打造了川足75载时光展，展现珍贵老照片、复古球衣等藏品，各界人士共议川足75年风雨征程，传承雄起精神。当地时间的5月25号，国际足联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呢已经全部确定了，其中39支球队呢将会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等7队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大本营设在了加拿大。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日前，无锡市委教育工委、无锡市教育局代表团一行前往延安，调研推进西延教育协作，开展东中西部协同推进阳光体育活动。通过捐赠校园体育物资、走访慰问支教教师、考察共建学校、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推动西延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东中西部校园体育协同发展。
2: 在东中西部协同推进阳光体育活动现场，无锡市教育局携手多家爱心单位以及吉林大学学生张许明等志愿者，向延安教育系统捐赠102.5万元的体育器材及专项资金，助力延安中小学进一步提升校园体育设施，丰富体育课程供给，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展示教育协作成果。
3: 作为新时代的体育专业大学生，我希望在传承红色精神的框架下，播撒热爱体育、强身健体的种子，让同学们在快乐运动中传承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
2: 目前部分捐赠的人工智能体育设备已经投入使用，帮助延安学子在运动中更好地释放活力，增强体质，让体育之光照亮校园，让健康第一，掷地有声。
4: 之前我们都是在操场上面体育课，并且做的都是统一的体育活动，现在有了这个 AI 设备以后，让我们的体育活动变得更加快乐，就像做游戏一样。
2: 在延安市第一中学，代表团实地参观校园与校史馆，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与育人成效，并亲切慰问无锡支教教师，细致询问其工作生活状况，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教书育人，厚植西延教育情谊。去年8月，当大多数教师还在享受暑假时光时，徐红梅和徐海中已经收拾好行装，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支教之路。这一次跨越千里的教育奔赴，更是一场心与心的双向约定。
5: 牵挂还是有的，因为我的90岁的这个母亲，因为骨折之后呢，就是常年卧床，那么毕竟高龄了嘛，在支教的这一年当中，连续3次住院，其实还是挺揪心的。
2: 作为体育教师，徐海中刚到延安一中就接到了参加排球联赛的任务。面对一群对排球运动完全陌生的孩子，徐海中自掏腰包购买排球训练设备，从零开始一遍遍的示范、纠正、陪伴，最终他带领球队取得了优异成绩。
6: 当时同学们是零基础，然后因为当地的本地的这个体育器材相对比较少，然后我自己又捐赠了一批排球的体育器材，因为也没有体育馆，我们都是风吹雨打，都是在室外进行训练，每天磨练他们的技术，打造他们的技战术。经过2个月的训练，我们获得了陕西省第8名的成绩，并且同年5月24号在延安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了排球第3名的成绩。
2: 从太湖之滨到沿河之畔，从1997年的单项帮扶到2026年协同推进阳光体育活动，无锡与延安的教育合作正书写新的篇章。
1: 铿锵玫瑰逐梦校园，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进校园足球公益行活

0: 近日在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举行。王霜、吴海燕等现役女足国家队队员走进校园，与江岸区部分中小学足球队队员互动交流。在欢迎仪式上，女足队员江晨景代表国家队发言，鼓励孩子们坚守初心，勇敢追梦。武汉七一中学女足队员分享了足球故事，表达了对女足精神的崇敬与向往。
1: 2018年，我代表七一中学参加了谁是球王全国大赛，那年我14岁，入选国少队。今年我入选了中国女足国家队，无论走了多远，我都记得自己从武汉校园出发。最后想对弟弟妹妹说，热爱的事就大胆去追，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0: 活动现场举行了温馨的互赠礼物环节，国家队向学校赠送签名足球球衣等纪念品，学校回赠国家队队员原创版画、手绘册等孩子剧团主题文创产品，传递文化与体育交融的温暖力量。
2: 之前总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他们，以后我会将他们树为榜样，更加努力训练，争取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0: 这次活动恰逢江岸区首届中小学大江金岸中信泰富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该赛事覆盖全区66所中小学、142支队伍、近2000名球员，是江岸区体教融合、普及校园足球的特色品牌。中国女足的公益到访为参赛青少年带来专业指导与精神激励。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际足球课堂在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东校区火热开课。来自法国的足球教练走进校园，通过实战教学与教研分享，为全区体育教师带来前沿的足球教学理念，助力校园体育健康第一理念落地生根。
3: On est parti avec les bras, ici. Voilà, on est bien coordonnés.
0: 近日，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东校区的操场变身专业足球训练营，来自法国的足球教练格扎维埃科兰走进校园，为校足球队的20名学生代表带来了一堂专业的足球指导课。从热身活动、技术动作纠正到攻防战术演练，教练以科学的训练方法和细致的指导，为孩子们讲解示范足球技术要点。
4: 我们先训练了基本功和热身的练习，再训练了后场的触球练习，最后我们还加了身体对抗的练习。这堂课的氛围非常的活跃，让我很快的能进入学习的状态。
5: 我觉得今天上这节课，很开心。
3: Avec le contenu adapté pour une équipe de jeunes joueurs. Donc on a vu une séance intéressante avec une progressivité, avec différents exercices. Donc c'est quelque chose d'intéressant. Le bilan des enfants est plutôt positif. On a vu des joueurs créatifs, on a vu des garçons prendre des initiatives. Donc ça c'était hyper. 4 défenseurs jaunes.
0: 示范课上，孩子们学得过瘾，老师们也看得入迷。操场边，来自未央区各学校的体育教师认真记录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对比日常教学，找不足、找差距。
6: 他引导队员主动参与练习，尊重个性化发展，十分注重团队配合与规则意识。
7: 通过今天这堂课的学习，让我对后场出球这个技战术有了更新的认识。通过观摩与研讨，更新了教学理念，掌握了实用的训练方法。
0: 在随后的教学研讨环节，教练复盘授课流程，系统讲解训练设计、分层指导与安全管理，老师们也踊跃提问，交流实践经验，在探讨与碰撞中寻找校园足球教学新思路。
8: 这次的一个活动呢，通过我们的体教融合，让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和我们全区的足球老师呢，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样高质量的专业教练的这样的一种引领，对于我们下一步学校足球运动更好的开展，赋能学生的综合全面的发展，落实好我们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日前，深圳15岁少年李子轩登顶珠穆朗玛峰，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沸腾。更巧的是，8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也曾站在那片巅峰之上。在深圳边检医院，15岁的李子轩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小拇指在这次攀登中留下了2度到3度的冻伤，鼻尖被紫外线晒伤，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不过父子俩对这些伤看得很淡然，
9: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

0: 是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当时想赶紧下去到大本营让他们看看爬截肢，下次加强手部保暖就行了。
1: 估计10天到半个月，因为在手指深部肯定有组织的损伤，自己还是要加强锻炼，注意防止感染。
2: 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子轩和团队经历了队友遇难、感冒发烧、死亡冰川和落子壁上的极限考验。在海拔8400米至8500米的最难关口，凌晨3点的狂风和极寒让无数登山者止步，而这个15岁的少年选择了继续向前。在5月20号上午9点20分，李子轩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15岁的他很有可能同时创造两项纪录：中国最年轻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男子，世界南坡最年轻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男子。
0: 是在西阿里台阶见到了一个遗体，但是我以为那只是放在那里的雕塑，就会更加小心。把路绳什么都检查好，绳子挂好。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2: 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既是资深登山家，也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总教练。他坦言，最初孩子登山只是为了换礼物，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但渐渐的，每周的山野行走让他爱上了挑战。为了让儿子有足够体能，李春生制定了严苛的训练计划。每天10公里长跑，2小时攀岩，负重爬170层楼梯。而对于学业和登山之间的平衡，他有自己的看法。
3: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2: 李子轩是一名初三学生，正值中考冲刺的关键阶段。李春生说，孩子文化课成绩不算出众，但他希望孩子在攀登群山的过程中发掘闪光点，磨练心性，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如今，李子轩顺利返回深圳，他说自己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到这次攀登的战利品——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来，这位15岁的少年还没有具体规划，但父亲透露可能会考虑带他挑战7大洲最高峰。
3: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他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看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铁家园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上，忙碌的爸爸妈妈呢是放下了工作，和孩子们一起跑跳游戏，来看一看。没有紧张的竞技比拼，没有严格的胜负评判，爸爸妈妈呢是变成了大朋友，跟我们一起欢乐起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网友他说呢，看着看着就哭了，原来最好的亲子关系就是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回小孩。小时候呢，总觉得爸妈无所不能，现在才知道他们也只是长大了的孩子。父母的快乐会传染，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性格呢一定不会差。说的没错，体育最本真的快乐也能作为亲子情感的重要纽带。像咱们家长呢挽起袖子，成为了孩子并肩作战的队友，体育呢就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场共享快乐的旅程，一场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的成长修行。希望有这样更多的机会，让爸爸妈妈能够暂时的放下成年人的忙碌与疲惫，和孩子们一起在运动中挥洒汗水，分享快乐。今天

0: 提交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日，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从有到优，底线要求如何撬动体育教育提质升级呢？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中提到，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含租赁借用、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再对学校体育活动场地提出要求。保障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的重要性何在？一线教师表示，场地影响着学生体育活动的时长和质量。
2: 场地越大，学生呢在外边活动的这个时间也好，是这个质量也好，会越高。所以这个场地确实在这个学生体质提高这儿有特别大的帮助。再一个呢，安全性也会有提高。我们学校因为有这个篮球馆，比如说遇到这种特殊天气，那我们很多活动就是可以在体育馆进行。室外场地呢也比较大，低年级这块呢，我们开展一些游戏化的这种竞赛，那场地就能铺开了，然后学生呢就特别受益。场地呢因为有馆，所以我们在中高年级呢，我们也可以开展联赛。
1: 足量优质的场地保障教会能施展，勤练有场地，常赛好组织。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大兴分校的篮球课上，老师正带领孩子们练习急停急起运球。足量的场地能够让专业的篮球教学遍布每个年级，孩子们也在专业场地中找到了自己的仪式感。
3: 我们学了篮球的急停急起，然后还有行进式的拍球。
4: 正式的场地打起来就是那种感觉更好一些。
5: 在我们大场地内设计了多种的练习方式，小组合作、两人合作，学生有充分的空间来进行这种模拟实战的练习。不一样的是让学生能更贴近实战，能在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感、空间感，在运球时候也会对场地有一定的认识。
1: 除了课程的深入，足量的场地也给孩子们的运动兴趣提供了舞台。课间时分，记者在学校操场上看到了孩子们运动的身影，奔跑、跳绳、打匹克球，大家不亦乐乎。
4: 课间的时候就是没事就来这里跳绳，然后呢跳大摇绳、打羽毛球什么的，能出汗。就跑的时候，
6: 我平常那个在有两个人就拿个球拿个拍来打匹克球，平常运动个10到15分钟也能出一点汗。
1: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教育部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在保障体育教育资源、开足开启体育课、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到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再到如今底线中提及体育，各地各校也正一一对标，因地制宜找到适合孩子的体育发展道路。在一线体育教育工作者看来，未来的体育教育可能会朝向有普及、有特色的路径发展。
2: 一定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项目，那么家长是越支持。他不像过去，他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他可能就为了可能有这个体质监测，为体质监测而练。对孩子的培养，包括体育活动，他都是需要有个性化的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多方面，然后再有特色。
1: 对此，专家也表示，底线要求并非最终要求，各地在保障体育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达标的条件下，仍需关注体育场馆利用率、体育活动丰富度等标准，为孩子健康成长筑牢底座。
7: 保障体育的场馆资源的同时，必须要强调要开启开足上好体育课，避免这个营养课表挤占体育课的时间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探索体育俱乐部制这样的一些教学方式，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这个运动队或者俱乐部，既培养自己的体育兴趣，又培养相应的运动技能。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需要学校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场地场馆 来开。

0: 还是相关的这种项目，让学生的运动兴趣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提升学生的体质，使得这个体育课丰富多彩。
1: 5月26号，为期6天的2026年全国桥牌团体赛在山东青岛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甲级、女子甲级等5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的72支参赛队伍近500名选手参与角逐。5月26号，厦门市集美区举行新闻发布会称，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将于6月5号到6号在厦门集美龙舟池举办。本届龙舟赛继续以龙舟集美型、两岸一家亲为主题，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大项目，分社会男子组和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4个组别，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预计约1000名参赛人员。赛事还特邀了台湾裁判执裁。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哎，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哎哎，
0: 发球，1-0。
1: 哦，喂。

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0: 三。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十一八，
1: 好。
0: 十二比九。

0: 球，13-10。
1: 开头就向下，换发球，13-10。

0: 发球，十四、十一，
1: 对。
0: 八九。

八。

八球，十六比十八。

包，够。

0: 换八球，十九，十七，好，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
1: 一十二，
0: 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0: 中。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和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准备比赛。 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0-0。

0: 发球，1-0。
1: 5-6。

嘿。

0: 场地二十秒。
1: 球，10-13。

0: 发球，14-12。
1: 球15-17。

0: 球，18-15。
1: 17-19。好，快！

0: 9-20。
1: 哎，
0: 第二局比赛结束，广东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哎，
0: 乱发球，1-0。
1: 哎，哦，
0: 乱发球，1-1。

好。

Oh!

0: 换发球，5-5。
1: 何雪明，广东；发球裁判员邵军，河北。

0: 哦，
1: 八八球。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Hold! Oh.

哎，

15

球。

0: 20-18。
1: 18-18。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组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边，北京是朝阳区，李自涵、李自业。在我左边，广州市遵义的邱玉坤。广州市李自涵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世成、汪建涛。
1: 走！
0: 湖南排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0: 走，
1: 谁比拼更拼？
2: 一号场地，二十秒。
3: 1:20.20。
2: 继续比赛。11:17。
3: Go！ 第二局比赛时刻。

Thank you.

快送！

二十。

0: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零比零。
1: 哦。

Oh!

谢谢。

訓練比賽都打就係啦。

0: 这局比赛，11-4。
1: 哦。

0: 第十一。
1: Thank you.

0: 重庆市九龙坡区罗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一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北京市二十一区市二十一区。

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颖，福建。

看一下。

场要去罚球，比赛开始。

0: 送。
1: 送。
2: 裁判员邵军、刘磊，发球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Oh!

0: 报。
1: Whoa!

0: 时，零比零。
1: 不。
2: 放。
0: 好，

0: 20秒，一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56。
1: 报。

哦。Oh!

哦。到。

哦。

0: 20:18。
1: 哎，

0: 比赛开始，0-0。换球。
1: 哎。

哦，

好。

哦。

二十秒。继续比赛，十一。

到。

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唐山童话。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她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她一次又一次的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的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2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她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林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冷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被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2: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奶奶爷爷奶奶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来了。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里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去打工去吧。”那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中途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和弟弟在家

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还想办法挣钱，让妈妈那个有饭吃，让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也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你舅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了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或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现在都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弟弟，我再上去舅舅家把妈妈接回来。”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他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也会想着以后永远看不到他的小儿子。所以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到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吧。”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是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他就想等到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等到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坚信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

0: 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最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分清的时候又欠下了新债。本来想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在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1: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1: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
1: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1: 还有你。
0: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他说这么长时间的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他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1: 自己走了？
0: 对。
1: 上哪儿了？
0: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把他捡捡这个破烂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我就上屋上他屋去了。

0: 看了看，他有一个包，经常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经常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1: 他上哪儿了？
0: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
1: 哦，这一走走多少天？
0: 这都走了11天。
1: 11天？
0: 对。
1: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0: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1: 找到他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1: 撞哪儿了？
0: 当时吧，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1: 这是哪一年？
0: 也是20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1: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0: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1: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0: 住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
1: 找不到那儿了。
0: 对。
1: 你二叔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1: 不来往了，
0: 闹得挺厉害的。
1: 哦，等于也没法问他。
0: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1: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0: 是。
1: 春伟，像他这个真是命运悲惨哈、啊、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1: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哭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那么坚强的人能撑一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好，妻子又去世了。

0: 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1: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0,000块钱贴补他的生活。
0: 好吧，弟弟，对，
2: 谢谢。对，
0: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树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树东，请。
3: 包春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走访。
2: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4: 有
2: 啊。往哪边走？
3: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这一辈子心愿如果是完成不了，也是我一生中的愧疚。
1: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

0: 你老家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
0: 不哭了，
2: 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这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好，这边，这边。

0: 这辈子想啊，我今年好喜啊，今年今年就没回来了。这么多年了，他一心都随着你。我就是看你，今天见你弟弟怎么样？怎么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1: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2: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是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

0: 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都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2: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

0: 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牛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再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你

0: 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呢，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这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2: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5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5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0: 人中沟分三份、
1: 嗯、
0: 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他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他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

0: 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来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

0: 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服务

0: 对，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昱对战石钧瑶和王晓彤的组合。陈梦和王曼昱，一位是技术扎实的定海神针，一位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士。而他们的对手石钧瑶和王晓彤，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但却已经展现出独特的球路理解能力，正手爆冲非常果断，反手衔接快速。

0: 展现出了新生代选手的冲击力。那么这场跨越资历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对，
2: 本次的全锦赛呢，在混合双打包括双打项目上，也是允许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一个跨协会的组合。那因此，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四名队员啊，来自三个不同的省市队。
1: 1-0。
2: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王晓彤和石勋瑶是来自国乒二队的两名小将，那因此在和两名主力队员的比赛过程中啊，尤其是要抓住5局3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制，在前两局一定要主动发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为后续的比赛进行一个很好的铺垫。开局之后，两名小将的上手非常的主动，而且在落点的控制上也是做得比较不错，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玉的这个发球不错，
1: 3-1，
2: 发了一个两蹦的，但看起来特别像半出台球啊，也是让对手判断失误。
1: 4-1。
2: 5局3胜与7局4胜不同啊，这个比赛的整体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一定要率先的在前两局啊占据主动。漂亮，连续的多板数相持。好的。
1: 1-5。
2: 石勋瑶一直在近台位置的左右跑动啊，把球也是盯得很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石勋瑶在近台主动的在加质量。5-1的比分。
1: 1-6，
2: 主动挑打得分。那石俊瑶和王晓彤两个人啊，都是在一些接发球的环节，包括在一些有机会加质量的球上呢，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坚定，这也是打出了小将的一些应有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主力选手的时候，一定要搏杀起来。好的，
1: 7-2，
2: 在衔接上几乎也没有过度的球啊，全部都是在加质量。2-7，
1: 3-7，
2: 王曼玉和陈梦还是要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来看呢，如果形成这种比较平的相持啊，被对方对上点之后呢，其实形成相持还是有些被动的，拧的质量非常的高，好球啊！
1: 3-8，
2: 非常的拼啊，两名小将，8-3。
1: 9-3。
2: 双方来看呢，王晓彤和石俊瑶的发动要更快，在第一局也是拿到了9-3的领先。
1: 10-3。
2: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1-3，石俊瑶、王晓彤
2: 这样的话，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一局啊，在一个分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丢掉了第一局。
0: 真是惊喜啊！一开场两位小将就打出了气质，石勋瑶和王晓彤出手非常的果断，几乎每个球也都在加质量抢速度，很快就取得了5-1的领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年轻选手打主力往往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在近台可以说站得很稳，出手也很坚决，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却是让陈梦和王曼玉有些措手

0: 不急。
1: 对于小将来说，在第一局这种搏杀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能把这种搏杀的态势啊坚定下去，贯彻下去，
2: 零比零，
1: 那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很有机会了。但是也要看两名主力选手的发动啊，在第二局，
2: 一比零。
1: 通常来说，在第一局一个大分差的丢分之后呢，陈梦和王曼玉一定要在第二局啊把这种质量发挥出来。
2: 擦网，一比零，
1: 一比零。之所以说全国锦标赛是难度啊，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呢，也是因为啊，即使是国乒二队的队员啊，在和我们国乒的主力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下风的，都是有机会的。嗯，看那小将非常的坚定啊，战术上几乎是不退台，就是守在近台位置，如果一旦形成相持，就会在中近台的位置去强压落点提速，这个战术非常的明确。
2: 二比二，

0: 2-2。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种把比分线并住啊，不能去随意的失误，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同时呢，一定要在发接发的环节把质量加出来啊，不然的话，一旦被王晓彤和石俊尧提速的话，形成相持又会很被动。4-2。其实作为主力选手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被小将们冲击、被小将们搏杀的这样的一个准备。4-2。机会好的。
1: 2-5。
0: 5-2。那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啊，打得非常的不错，拿到了3分的领先。
1: 6-2。7-2。
0: 这就是小将啊，其实刚刚在第一局来说，两名小将这种搏杀非常的凶，其实在第一局心态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说很多的搏杀球在两可之间啊，他可能都会这种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来到第二局这种压力啊明显就和第一局是不同了，有想法了啊，有起伏了，这个时候这种搏杀还能不能继续去保持一个很高的命中率，这就对于小将来说是考验了。
1: 2-9。
0: 第二局陈梦和王曼玉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也是迅速的将比分差距拉开，9-2。
1: 10-2。
0: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2。
1: 11-2，陈梦王曼玉胜第二局。
2: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陈梦和王曼玉也明显加强了控制，通过更加稳定的相持和精准的落点，很快就取得了6-2的领先。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2，小将们也逐渐在心理战上败下阵来，搏杀球的命中率也明显下降了。最终陈梦和王曼玉以11-2扳回了一局，这两局的巨大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乒乓球比赛当中心理博弈的重要。

0: 性。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技术虽然重要，但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稳定发挥，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取胜之事。那么说到体育赛场上绝境逢生，有一场经典的战役至今都让人难忘，那是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战至决胜盘，21岁的刘国正迎战韩国名将金泽洙。在首局失利、第二局一度落后的绝境当中，刘国正硬是挽救了三个局点，以24-22扳回一城。那么在决胜局更是生死一线，金泽洙四次手握赛点，全场累计七个赛点的机会，只要刘国正失误一分，那么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决赛。然而这位年轻的小将展现出了超乎于年龄的大心脏啊，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挽救赛点。最令人动容的是第七个赛点时，刘国正连续与对手进行多拍相持，最终以一记精彩的反手变线完成绝杀，以25-23获得胜利。那么时任总教练蔡振华激动地说，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球队，更挽救了中国乒乓球的荣誉。刘国正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乒乓球台上书写了永不言弃的传奇，而这样的坚持与拼搏也将在另一个赛场上继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刘思雅与詹景云的巅峰对决。
1: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决赛女团决赛的最终决胜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南京队是赢下了两场单打，而长沙队是赢下了两场双打。现在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三单打的对决，第三单打都是需要有大心脏的运动员来解决生死局的比赛，或者说是现在全队当中最让人放心的运动员。当然一般在赛前排兵布阵的时候，也会教练也会遵循运动员的意见，你们谁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这个勇气主动来承担最后决胜局的比赛。

你上来，现在比分是一比一，往前的放小球，挑后场。打决胜局的队员必须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个很重要。这是詹景云，二比一。

我就下网，二比二。刚刚在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就双方的各自的第二组的双打组合出场的这个赛事里面，其实长沙队的这个队员是有着更强的这种统治力，一度是在第二局一度是对手咬住比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突围而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边出界，刘思雅现在暂时三比二领先，发球是刘思雅。您的小球，这球因为有点滚网，这刘思雅在挑的时候，他整个节奏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当来球的线路，不管说是因为这个弹网啊，或者说是对手的这个一些处理球的变化，一旦是节奏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这一拍处理球的整个质量。

双方打的来回球比较多。这球詹景云刚好回球反手回到这个位置，让刘思雅上前来，这一步进步上来之后正好是很舒服的一个进攻机会。4-3，在我们说在看台上啊，来了一波新的竞争。你刚给自己的支持的队员詹景云加完油，我们这边给刘思雅加一个，哎，你那边喊完了，我这里要喊一个，

0: 这一下还是在这种相持过程当中，刘思雅打中，但是裁判看裁判人怎么认定啊，是确定刘思雅这个球是界内啊。
1: 7-4
0: 啊，判的是7-4啊，7-4认定刚刘思雅这一拍是出界。这个丝线所在的位置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看现审的这个给到的信息吧。

界外。8-4，这样詹景云是建立了一个4分的领先优势。这边追身从头顶上过去，9-5。长沙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路的晋级，他们前面输掉过一场比赛，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他们是被安排在了 D 组， D 组呢是跟成都和深圳队在同一个小组，两场比赛他们一上来就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第二轮是在最后一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因为这两个队伍他们小组赛所在的那个小组呢都是只有3队，现在刘思雅发球落后3分。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啊，卢思雅。接发球，詹景云的这下的感觉不太好，接发球直接失误了，直接回球下网了。

0: 的，又是出现刚刚那种进攻，先杀一个直线，把詹景瑜带到防守位，防守正守位的边边角角地方，在你回身的时候，一个追身的直线球就过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从一开始

0: 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啊！詹景云凭借着精准的落点控制，一度取得了8-4的领先。不过刘思雅打的可谓是非常顽强，通过多拍相持和稳健的防守，硬是把比分追到了11-11。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慌乱，每个球也都处理得很有耐心，这种大心脏也着实令人佩服。
1: 12-12，到这种决胜场的这个比赛啊，决胜的场次，运动员们的一些动作也会随着自己压力的这个增大，在一些我们说的小技术上面的一个处理，角球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球詹景云很清楚的是看着球的来处去做他自己的判断，预判的球的线路，让出底线，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这个观众给他们支持的运动员加油。调后场，放长的直线，再调后场，看詹景云先做好防守，刘思雅这边有没有机会，没得防，没有的转手为攻。哎呀，自己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因为从暂停之前到暂停回来到刚刚打成13-13，其实詹景云自己在回球，因为回球下网送给刘思雅的分数其实已经不少了，大致一回想就起码就有，加上刚刚这一下起码有3分。

0: 同样，刘思雅这边也是出现了往前放短球的时候，球没有能够过网。
1: 比分来到了13-13，那么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战况依旧焦灼，那么究竟谁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15-16，詹景云发球，对落点的判断有偏差。现在是刘思雅，南京队的队员。画面当中看到刘思雅17-15领先。这时候找裁判换一下球。我们这羽毛球比赛用球那些几个来回，这很容易就这个毛啊，这个羽毛就很容易就打呲了。球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快的。哎呦，这个球滚网过去了。再来，哎，关键时刻这球滚网下来之后，对刘思雅来讲也不容易，18-15，确实充满戏剧性，比分交替的领先，选手们在场上倾尽自己所能，有失误，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也有意外，也有运气成分，这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一场我说让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说这个高质量比赛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哦，这边斜线没勾过去，往前这个小球没处理好，16-18，詹景云现在依然落后2分。好球，不断的在做变化，詹景云还在调度刘思雅，先自己尝试进攻。刘思雅挑后场，界外，17-18，17-18。哦，这个球，詹景云。

0: 在这一局，在我的记忆当中是第五次在这个区域正守卫，在正守卫的地方回球短球下网。19-17，这球挑过去了，回来，还是这个位置，还是出现这种情况。20-17，这样刘思雅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拥有三个局点的刘思雅能不能够先下一城呢？哎呀，自己打出去啊！21-17。
1: 赛事的后半程，詹静云用正手位连续出现了回球下网，而刘思雅则越打越自信，通过前后场的不断调度，让詹静云在移动中出现了失误。那么最后，让我们恭喜刘思雅以21-17拿下了这局耗时超过20分钟的鏖战。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技术稳定性往往比杀球的力量更为重要。刘思雅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顶住压力，靠的就是他扎实的基本功和冷静的头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看着选手们奋力拼搏的身影，也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羽坛的一位名将张宁。他与荷兰选手张海丽10年的恩怨也堪称经典。在1994年尤伯杯的决赛之上，19岁的张宁作为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面对15岁的张海丽，在决赛局中遗憾落败，导致中国队也丢失了桂冠。那么这一战也成为张宁心中多年的刺，也开启了他与张海丽长达10年的较量。转机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单决赛上，29岁的张宁与张海丽再度相遇。那么这场被称为宿命对决的比赛跌宕起伏，张宁先失一局，但其凭借着顽强的底线控制和体能优势连扳两局逆转夺冠。他赛后也激动地将球抛向了空中，10年的心结终于释然。那么此役不仅成就了张宁首枚奥运金牌，更是被李永波盛赞为经典教材。张宁的传奇并没有到此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的赛场上，张宁一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比赛服，他认为这个颜色能为他带来幸运。而这身幸运黄战袍也陪伴着张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卫冕金牌。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过往每一位运动员创造过的辉煌也都将被铭记，在未来年轻选手们也将用他们的拼搏续写新的传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采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四月十二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四月初八到五月初一，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去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

0: 头尾放回池塘，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舵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舵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年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2: 有赛精神，
3: 拼尽所有。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力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4: 不少这么多人手要的，喂，得慢慢争几个，上上边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5: 你明白啦，依家可能系送我啲劲女啊！

0: 都未必要報鬥幾滯啊！
1: 你睇下各位要人針對誰我哋嘅，特別咧依家執咗炒之後，以我哋為目標咧，係咧係咧算啦，人哋嘅人練嘢練死一年啊！
2: 你等我，我等你，永遠針刀算人，永遠點刀配合。今晚唯有呢，咪等到七點都話未嚟嘅。
3: 由于坤电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对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4: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要谈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安部啊都坐了很久，坐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延后了，4点半都要起床了，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3: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三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藤七溪。
5: 预备。
3: 在第三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

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了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吗？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

0: 哎，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0: 来，这跟我相夫教子了啊，行不行？
1: 行。
2: 这儿来。
3: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边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

0: 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1: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户最多呀，但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2: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散散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3: 咋样呀？
2: 这个小刀。
3: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2: 啊。
3: 到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2: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齐志经常来的地方。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2: 干了这行了，
3: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男人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1: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只能穿着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呐、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4: 大家伙一般上我们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是好看的。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1: 嗯，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3: 对呀、啊，有钉就完了。
1: 钉子，
3: 嗯。谢谢，
1: 行，
3: 一会儿走了。
2: 好，
3: 哎哎，
2: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3: 啊、哦。哎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

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

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时有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这是住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

0: 校先来说一说吧。
1: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零六年二月份，
0: 嗯，
1: 到了学校任校长，
0: 马上20年了。
1: 对，
0: 嗯，那白校您呢？
2: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0: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对，
0: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啊，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啊，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说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哎，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
0: 嗯，
1: 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哎，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4项的，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2级、1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升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
0: 嗯
1: 啊，最后一个就是。像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上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0: 嗯，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1: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师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2: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嗯，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嗯，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 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

0: 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他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五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三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1: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平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四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百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二三百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了个口号来。其实打出了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艘突然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2: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个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2: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2: 万事开头难，怎么都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

0: 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啊，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10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有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啊。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也在做这个工作啊。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

0: 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1: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弱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哎，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0: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1: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0: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市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0: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1: 晚上转校园也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哎，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才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0: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的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
0: 对，
1: 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的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长，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重点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6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身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看，我这个年龄保持做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啊，不是体能很好就打5拍没问题 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由博弈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它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0: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0: 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1: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啊，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那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2: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3: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2: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2: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3: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

0: 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0: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伟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0: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

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

0: 中华。
1: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2: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这种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4: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2: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5: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2: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离

0: 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1: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0: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机长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

0: 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思想道德啊，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所以我一直是以四有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是能够承担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任的，是能够承担起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力量的这样的一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因为一直都在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当中，然后也看到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和发展，那也理解到这个行业对人才需求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的目标呢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向这个行业去输送非常专业的人才，同时也希望能够缩短学校和这个岗位之间的距离。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同学们看向我们的时候那个眼睛里的光，就是那种炙热的光，让我感觉充满力量。作为年轻老师，我们首先是充满干劲、充满热情的，把这些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我们的这样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欢乐，然后让学生自己主动的来学。
3: 我们的团队特色呢，四位老师呢都是青年。

0: 教师。那么我们其实来参加这个比赛呢，也已经是连续有三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更爱上了和孩子们一起交流，以及跟学生们一起沟通。这个过程能让我觉得就开拓我自己的视野也好，或者说是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是来自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实力优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作品呢，是取自于我们的跨境电商 B2C 这一门课程。那么这一门课程呢，是我们专业的跨境方向课程。那么我们的课程是应对的也是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跨境方向专业的学生。那么我们的作品立足于数实融合的理念，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最终推动教学环境公司化，教学项目市场化，教学策略运营化，以及最后教学评价成果化，这样子的一个数实融合的四批实战课堂。
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class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to Customer. 在上节课程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利用多维数据来描绘客户画像，以便进一步的了解客户的心理和需求。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数字工具来个性化的、更精准的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那么在课前，大家已经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学习了数据化选品的工具、方法以及指标体系，并且在数字孪生平台上提交了本组的初步选品方案。那么平台也根据模型测算给到大家一个评分结果，大家想看吗？
2: 想。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对自己的分数满意吗？
2: 满意。
1: 好像低于预期，是不是？
2: 是的。
1: 好，大家想知道原因吗？
2: 想。
1: 下面我们就请阿里巴巴高级产品运营经理王经理为大家点评一下你们的初步选品方案。
3: 同学们大家好，有句话叫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跨境电商行业也是如此，只有选对了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可见选品的重要性。但在实际选品过程中，我们却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销售角度去分析，如 GMV 产品的交易指数等数据，却忽略了市场竞争性和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盲目跟风认买产品，但销售效果却很不理想。第二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热搜维度进行分析，只筛选了产品词，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在上一个任务学到的客户画像的内容，去精准挖掘和深度匹配目标群体的需求和特点。第三个误区是仅从买卖双方和平台数据进行分析，却忽略了供应端才是决定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重要因素。
1: 好，
3: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吧。
1: 好，听完王经理的点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呢？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基于以上问题来精研店铺选品，优化选品方案。在之前的课程学习和店铺运营中，我们已经完成了粗略的选品。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小组任务环节，请各个小组进行头脑风暴，完成选品要素分析，在九宫格的中心填入本组初选的产品词，然后在周围填上选择这个产品要考虑的选品要素。那么在这个环节，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力合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发散性思考，给到一个尽量全面完善的讨论结果，好吗？
2: 好。

0: 大家开始吧，请每个小组把你们的小屏投到我们的主屏幕上来。好，我看所有的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刚才呢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我发现有好几个小组都提到了颜色啊 color， 还有提到了材质啊 material， 以及形状是吧，啊 shape。 那么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些选品要素都可以称之为是产品的物理属性，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感官来进行认知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课堂的第二个环节，进行产品物理属性的分析。
1: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叫做数实融合运教融通。数实融合的意思就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那我们的运教融通呢，就是全程实战化教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我们利用了很多的新兴的技术，比如说 VR， 因为我们不可能到每一个仓库，有这么多的货源，我们不可能到仓库里去选，所以我们充分的利用了 VR 的技术，让学生能够在虽然在课堂，但是他能够像身如其境的去看到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还把部分的这个货呢是带到了课堂里，让学生能够去通过使用体验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们数据化的包括社交媒体的渠道，还有我们平台自己的这个数据渠道。因为数据化能力是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都说数字素养嘛，所以通过各方面的最后一个综合，让大家能够提升选品能力。因为选品确实是这个我们电商非常核心的一个能力。
1: 我们的实力优品出海，它毕竟叫优品嘛，那必须得是要精挑细选。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模块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参赛模块当中呢，是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细化运营的概念。针对之前我所上架的以及我所学习到的，比如说像客户画像，然后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对，就是选品特征要素，那根据这些我来更加的缩小我的这个选品的范围，更加精细化的去挑选这些产品。这是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的这样子的概念。接下来呀，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仓播了。我们要做什么？刚才第一步已经做完了，为了尝试解决信任担忧，我们要更新仓播方案。你们的 manager 也已经确定了各位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各司其职，开展三分钟仓播了，行动起来吧。
0: 好，
1: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非常的棒啊，那请各位把你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同步投到我们的大屏上，计时三分钟开始。好，各位同学 ，Time's up， 各回各位吧。现在大家这个三分钟的录播呢，也已经都上传了。我们先来看看平台的负分，来看看直播的评价。有一些出乎意料，对吧？我听到有同学，我的同学说 unbelievable。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啊。什么点呢？我们的厨房派对，哎，又 cue 到了我们的 kitchen party， 还有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 power infinity 小组。这两组啊，他们表现不太一样，他们是站着走着在仓库里面直播的。其他同学，哎，其他小组你们是不是都还是坐着播的，对吧？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跟王老师呢也刚才也讨论了啊，就是关于厨房派对和这个无限动力无限小组。那么王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3: 其实我们也经过刚才观察啊，发现就是我们这两个小组，我们的厨房派对和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活泼的， 啊，很有氛围感。那么两个小组在货柜上的这个商品的利用率也相对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做的比较。

0: 好的地方。结合我们整体的方案呢，我们想请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的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最开始我们上传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是打算通过这种坐播的方式进行一个传统的直播，但到实际练习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你们站起来了，那这个效果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想听听你们的心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好吗？
1: 来，那么有请动力无限小组。
2: 我们一开始也是想采用传统的直播方式，但是由于来到工厂，想因地制宜，采用舱播、站着播的方式。
3: 是的，我们一开始来到就是观察这个仓库之后，我发现就是边走边播的形式可能会这个仓库更加的契合。
1: 啊，也就是说，你们小组在其实，在最开始对于怎么舱播这点上，其实是有分歧的，对吗？
2: 是的，老
1: 啊，那对于店长来讲啊，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怎么样统合我们整个运营团队的一个就是大家不相同的意见，还好最终结果还不错。
0: 确实，这个走动播的效果非常好啊，但是有一点的不足，我还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呢，我们还是显得有一点点手忙脚乱啊。比如说，我们的助播在找商品的时候，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这点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提升和注意的。
1: 哦，好，听到王老师怎么说了吗？
2: 听到了。
1: 好，接下来要着重改进这个。好，来，请坐。好，那刚刚我们王老师也进行总结了。其实咱们的这个主播呢，就是在舱播的时候呀，其实在最开始大家可能都还不太适应，每一个小组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手忙脚乱的情况。王老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解决起来呢，也并没有那么困难。首先呢，我们需要在直播之前准备好我们的脚本；其次呢，我们需要安排专人精确的记录我们每件产品的位置。然后我们在播的时候呢，要注意主播和助播的这样一个协同，我们要协同去拿这样的商品。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我们还需要安排助播去查找资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防止这样情况的出现。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好，那既然刚才咱们走着播的两个小组呢，已经有同学上来分享了，对吧？那还有三组是坐着播的，对不对？那坐着播的呢，我也着重去看了一下，我想请咱们的浴室，咱们的浴室小组来上来分享一下，你们为什么在方案的前后都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要坐着播呢？来吧，来，给点鼓励嘛。
5: 我们组选择坐着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巴萨，它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因而我们想在用坐着的情况下将花洒更好呈现给观众。但是我觉得动力无限小组说得很对，既然我们来到了仓库，那么就应该因地制宜，我们也应该走着播让观众看到仓库里面的东西。但其实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仓库很大，我们没有办法让助播呀那些及时在观众的要求下把产品及时送到我们手里，很难第一时间给观众展示我们的产品。
1: 非常好。王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还是要插播一点啊，就是我们氛围感的营造是一个主播的必修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主播和助播做好了表情的协同，然后传递出一定良好的氛围感，非常有助于我们对海外客户建立对我们本身产品的这样一种信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店长去关注说我们的组内的分工是不是合适，我们有没有选择好的主播和助播，并且设计他们的协同，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氛围感的效果呢？请大家思考。
1: 我们是不是该为王老师鼓鼓掌？好，王老师刚刚说的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啊？这些就是在企业工作有经验了以后，能够传达给大家的一些大家需要改进的点。我刚才也都看到了，大家都已经动笔记了啊，非常的棒。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流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精进自己的直播技巧。我们自己的课程里面的一个教学策略是叫双场双室的教学策略。那么双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搭建了学场和原场，我们在学场内教学，在原场内工作。那么我们的双室呢，是指孪生式的手段和孵化式的学习。那么孵化式的学习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中划分成了 SOP 四步法，从运营的一个就是规划，从运营的一个解构，到运营的实练，以及最终运营的一个调整，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学生实战化学习。学生

0: 真能够通过实战化的教学，去把自己放到一个真实的工作的情境当中，这样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衔接到真实的一个职位当中的。
1: 我们用那个数字孪生技术嘛，搭建了一个可视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就会汇聚了每一个学生他们自己的一些表现，还有依靠国有资本搭建了一个就是教学型公司，那由他们来为学生以及为我们的这个课堂提供一定的一些货源啊，以及一些营销的帮助啊，以及对外宣传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辅助手段。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在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平台上运营的时候，在毕业之后为他们这些原厂的企业输送非常高素质的这些技术技能人才。
2: 因为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一直都认为说岗位是课程的起点嘛，那我们希望就是不断的通过这个实战型的课程，能够缩短这个从学校到岗位的这个距离。但是进入工作岗位，其实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技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素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综合打造成一个能够非常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并且能够为这个岗位做出更长足的贡献的这样类型的学生。
3: 因为这个他们当地是一个就是武英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正好也借助咱们职业院校的这个电商这个专业，也属于助力当地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另外最大的特点，我感觉就是课堂的这种真实度更高了。从这个教学设计入手，从这分析学情处理教材这个教学方式、方法的选用，教学活动的设计，包括课堂教学的组织，它都是在贯彻这个国家三教改革，那你整个的教学能力也提升了，然后整体的教学水平也提升了，咱们整个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自然就提升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昱对战石群瑶和王晓彤的组合。陈梦和王曼昱，一位是技术扎实的定海神针，一位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士。而他们的对手石群瑶和王晓彤，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但却已经展现出独特的球路理解能力，正手爆冲非常果断，反手衔接快速，展现出了新生代选手的冲击力。那么这场跨越资历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对，
2: 本次的全锦赛呢，在混合双打包括双打项目上，也是允许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一个跨协会的组合。那因此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四名队员啊，来自三个不同的省市队。
1: 1-0。
2: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王晓彤和石群瑶是来自国乒二队的两名小将，那因此在和两名主力队员的比赛过程中啊，尤其是要抓住5局3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制，在前两局一定要主动发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为后续的比赛进行一个很好的铺垫。开局之后，两名小将的上手非常的主动，而且在。

0: 落点的控制上也是做得比较不错，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玉的这个发球不错，
1: 3-1，
0: 发了一个两蹦的，但看起来特别像半出台球啊，也是让对手判断失误。
1: 4-1。
0: 5局3胜与7局4胜不同啊，这个比赛的整体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一定要率先的在前两局啊占据主动。漂亮，连续的多板球相持。嗯，好的。
1: 1-5。
0: 石俊尧一直在近台位置的左右跑动啊，把球也是盯得很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石俊尧在近台主动的在加质量。5-1的比分。
1: 1-6，
0: 主动挑打得分。那石俊尧和王晓彤两个人啊，都是在一些接发球的环节，包括在一些有机会加质量的球上呢，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坚定，这也是打出了小将的一些应有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主力选手的时候，一定要搏杀起来。好的，
1: 7-2，
0: 在衔接上几乎也没有过度的球啊，全部都是在加质量。2-7，嗯，
1: 3-7，
0: 王曼玉和陈梦还是要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来看呢，如果形成这种比较平的相持啊，被对方对上点之后呢，其实形成相持还是有些被动的，拧的质量非常的高，好球啊！
1: 3-8，
0: 非常的拼啊，两名小将，8-3。
1: 9-3。
0: 双方来看呢，王晓彤和石俊尧的发动要更快，在第一局也是拿到了9-3的领先。
1: 10-3。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1-3，石俊尧、王晓彤。
0: 这样的话，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一局啊，在一个分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丢掉了第一局。
2: 真是惊喜啊，一开场两位小将就打出了气质，石俊尧和王晓彤出手非常的果断，几乎每个球也都在加质量抢速度，很快就取得了5-1的领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年轻选手打主力往往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在近台可以说站得很稳，出手也很坚决，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实让陈梦和王曼玉有些措手不及。
0: 对于小将来说，在第一局这种搏杀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能把这种搏杀的态势啊坚定下去，贯彻下去，
1: 0-0，
0: 那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很有机会了，但是也要看两名主力选手的发动啊。在第二局
1: 1-0，
0: 通常来说在第一局一个大分差的丢分之后呢，陈梦和王曼玉一定要在第二局啊把这种质量发挥出来。
1: 擦网，1-0，
0: 1-0，之所以说全国锦标赛是难度啊，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呢，也是因为啊，即使是国乒二队的队员啊，在和我们国乒的主力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下风的，都是有机会的。

0: 看那小将非常的坚定啊，战术上几乎是不退台，就是守在近台位置，如果一旦形成相持，就会在中近台的位置去强压落点提速，这个战术非常的明确。
1: 2-2，
0: 二比二。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种把比分线并住啊，不能去随意的失误，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同时呢，一定要在发接发的环节把质量加出来啊，不然的话，一旦被王晓彤和石俊尧提速的话，形成相持又会很被动。4-2。其实作为主力选手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被小将们冲击、被小将们搏杀的这样的一个准备。4-2。机会，好的。
1: 2-5。
0: 5-2。那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啊，打得非常的不错，拿到了3分的领先。
1: 6-2。7-2。
0: 这就是小将啊，其实刚刚在第一局来说，两名小将这种搏杀非常的凶，其实在第一局心态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说很多的搏杀球在两可之间啊，他可能都会这种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来到第二局这种压力啊明显就和第一局是不同了，有想法了啊，有起伏了，这个时候这种搏杀还能不能继续去保持一个很高的命中率，这就对于小将来说是考验了。
1: 2-9。
0: 第二局陈梦和王曼玉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也是迅速的将比分差距拉开，9-2。
1: 10-2。
0: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2。
1: 11-2，陈梦王曼玉胜第二局。
2: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陈梦和王曼玉也明显加强了控制，通过更加稳定的相持和精准的落点，很快就取得了6-2的领先。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2，小将们也逐渐在心理战上败下阵来，搏杀球的命中率也明显下降了。最终陈梦和王曼玉以11-2扳回了一局，这两局的巨大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乒乓球比赛当中心理博弈的重要性。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技术虽然重要，但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稳定发挥，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取胜之势。那么说到体育赛场上绝境逢生，有一场经典的战役至今都让人难忘，那是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战至决胜盘，21岁的刘国正迎战韩国名将金泽洙，在首局失利第二局一度落后的绝境当中，刘国正硬是挽救了3个局点，以24-22扳回一城。那么在决胜局更是生死一线，金泽洙4次手握赛点，全场累计7个赛点的机会，只要刘国正失误1分，那么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决赛。然而这位年轻的小将展现出了超乎于年龄的大心脏啊，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挽救赛点，最令人动容的是第7个赛点时，刘国正连续与对手进行多拍相持。

0: 最终以一记精彩的反手变线完成绝杀，以25-23获得胜利。那么，时任总教练蔡振华激动地说：“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球队，更挽救了中国乒乓球的荣誉。”刘国正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乒乓球台上书写了永不言弃的传奇，而这样的坚持与拼搏，也将在另一个赛场上继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刘思雅与詹景云的巅峰对决。
1: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决赛女团决赛的最终决胜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南京队是赢下了两场单打，而长沙队是赢下了两场双打。现在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三单打的对决，第三单打都是需要有大心脏的运动员来解决生死局的比赛，或者说是现在全队当中最让人放心的运动员。当然，一般在赛前排兵布阵的时候，也会教练也会遵循运动员的意见，你们谁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这个勇气主动来承担最后决胜局的比赛。一上来，现在比分是1-1，往前的放小球挑后场。打决胜局的队员必须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个很重要。这是詹景云，2-1。

0: 也就下网二比二。
1: 换发球二比二。
0: 刚刚在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就双方的各自的第二组的双打组合出场的这个赛事里面，其实长沙队的这个队员是有着更强的这种统治力，一度是在第二局一度是对手咬住比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突围而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边出界，刘思雅现在暂时三比二领先，发球是刘思雅。您的小球，这球因为有点滚网，这刘思雅在挑的时候，他整个节奏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当来球的线路，不管说是因为这个弹网啊，或者说是对手的这个一些处理球的变化，一旦是节奏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这一拍处理球的整个质量。

双方打的来回球比较多。这球詹景云刚好回球反手回到这个位置，让刘思雅上前来，这一步进步上来之后正好是很舒服的一个进攻机会。4-3，在我们说在看台上啊，来了一波新的竞争。你刚给自己的支持的队员詹景云加完油，我们这边给刘思雅加一个，哎，那边喊完了，我这里要喊一个，

这一下还是在这种相持过程当中，卢思雅打中，但是裁判看裁判人怎么认定啊，这确定卢思雅这球是界内啊。

0: 判的是七比四，七比四啊，七比四，认定刚刘思雅这一拍是出界。这个丝线所在的位置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看现审的这个给到的信息吧。
1: 嗯。

界外。8-4，这样詹景云是建立了一个4分的领先优势。这边追身从头顶上过去，9-5。长沙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路的晋级，他们前面输掉过一场比赛，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他们是被安排在了 D 组， D 组呢是跟成都和深圳队在同一个小组，两场比赛他们一上来就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第二轮是在最后一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因为这两个队伍他们小组赛所在的那个小组呢都是只有3队，现在刘思雅发球落后3分。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啊，卢思雅。接发球，詹景云的这一下的感觉不太好，接发球直接失误了，直接回球下网了。

0: 的，又是出现刚刚那种进攻，先杀一个直线，把詹景瑜带到防守位，防守正守位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在你回身的时候，一个追身的直线球就过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啊！詹景云凭借着精准的落点控制，一度取得了8-4的领先。不过刘思雅打的可谓是非常顽强，通过多拍相持和稳健的防守，硬是把比分追到了11-11。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慌乱，每个球也都处理得很有耐心，这种大心脏也着实令人佩服。
0: 12-12，到这种决胜场的这个比赛啊，决胜的场次，运动员们的一些动作也会随着自己压力的这个增大，在一些我们说的小技术上面的一个处理，小球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球詹景云很清楚的是看着球的来处去做他自己的判断。

预判的球的线路，让出底线。现场这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这个观众给他们支持的运动员加油。调后场，放长的直线，再调后场，看詹景云先做好防守。刘思雅这边有没有机会？没得防，没有的转手为攻。哎呀，自己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因为从暂停之前到暂停回来到刚刚打成13-13，其实詹景云自己在回球，因为回球下网送给刘思雅的分数其实已经不少了，大致一回想就起码就有，加上刚刚这一下起码有3分。

0: 同样，刘思雅这边也是出现了往前放短球的时候，球没有能够过网。
1: 比分来到了13-13，那么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战况依旧焦灼，那么究竟谁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15-16，詹景云发球，对落点的判断有偏差。现在是刘思雅，南京队的队员。画面当中看到刘思雅17-15领先。这时候找裁判换一下球。我们这羽毛球比赛用球那些有几个来回，这很容易就这个毛啊，这个羽毛就很容易就打呲了。球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快的。哎呦，这个球滚网过去了。再来，哎，关键时刻这球滚网下来之后，对刘思雅来讲也不容易，18-15，确实充满戏剧性，比分交替的领先，选手们在场上倾尽自己所能，有失误，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也有意外，也有运气成分，这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一场我说让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说这个高质量比赛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哦，这边斜线没勾过去，往前这个小球没处理好，16-18，詹景云现在依然落后2分。好球，不断的在做变化，詹景云还在调度刘思雅，先自己尝试进攻。刘思雅挑后场，界外，17-18。哦，这个球，詹景云在这一局，在我的记忆当中是第五次在这个区域正守卫。在正守卫的地方回球短球下网，19-17。这球挑过去了，回来。还是这个位置，还是出现这种情况，20-17。像刘思雅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拥有3个局点的刘思雅能不能够先下一城呢？哎呀，

0: 自己打出去啊，21-17。
1: 赛事的后半程，詹静云用正手位连续出现了回球下网，而刘思雅则越打越自信，通过前后场的不断调度，让詹静云在移动中出现了失误。那么最后，让我们恭喜刘思雅以21-17拿下了这局耗时超过20分钟的。

刘思雅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顶住压力，靠的就是她扎实的基本功和冷静的头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看着选手们奋力拼搏的身影，也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羽坛的一位名将张宁。他与荷兰选手张海丽十年的恩怨也堪称经典。在1994年尤伯杯的决赛之上，19岁的张宁作为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面对15岁的张海丽，在决赛局中遗憾落败，导致中国队也丢失了桂冠。那么这一战也成为张宁心中多年的刺，也开启了他与张海丽长达10年的较量。转机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单决赛上，29岁的张宁与张海丽再度相遇。那么这场被称为宿命对决的比赛跌宕起伏，张宁先失一局，但其凭借着顽强的底线控制和体能优势连扳两局逆转夺冠。他赛后也激动地将球抛向了空中，十年的心结终于释然。那么此役不仅成就了张宁首枚奥运金牌，更是被李永波盛赞为经典教材。张宁的传奇并没有到此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的赛场上，张宁一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比赛服，他认为这个颜色能为他带来幸运。而这身幸运黄战袍也陪伴着张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卫冕金牌。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过往每一位运动员创造过的辉煌也都将被铭记，在未来年轻选手们也将用他们的拼搏续写新的传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

0: 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

0: 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端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端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0: 运维，
1: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集团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
1: 嗯，
2: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集团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集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集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集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集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集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集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

0: 的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成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 反馈给学校，
1: 嗯，
3: 啊，包括。

0: 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那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

0: 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到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

0: 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
1: 嗯。
0: 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
1: 嗯，
0: 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嗯，
0: 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2: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3: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1: 嗯，
3: 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
1: 嗯，
3: 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
1: 嗯，
3: 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4: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
1: 嗯
4: 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
1: 嗯，
4: 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1: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
1: 嗯，
0: 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
1: 嗯，
0: 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企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 典型战

0: 力，扶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

0: 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转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

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

0: 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

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时有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就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
2: 嗯，
0: 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3: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3: 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啊，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啊，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哎，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育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
2: 嗯，

0: 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哎，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四项的，通过四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二级、一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上大学不太乐意上的，要选择国际课程。
1: 嗯，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其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示范性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其中”，啊，说明当时其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其中。上了其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1: 嗯，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嗯，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嗯，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他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一等奖。嗯，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三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2: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0: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 一些热

0: 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哎，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四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啊，一速拓展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0: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个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0: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0: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07年起步，08年发展，09年就有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证其中是个别数啊，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09年就不是了，六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它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

0: 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了大饼啊，或者十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十年啊，争取五年六年，因为三年一轮嘛，六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四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三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有体育教师像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

0: 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1: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0: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他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嗯，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师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0: 嗯，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1: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哎，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哎，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0: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1: 每天都运动，
0: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1: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南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看我这个年龄保持做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
0: 哦。
1: 再嗨上三盘四盘，哎，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盘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精力非常充沛。
0: 嗯，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有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

0: 那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它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

0: 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

0: 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
1: 开，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

0: 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
0: 我
1: 们
0: 的时
1: 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1: 记得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

0: 比较难的点是对象是有执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象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执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2: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

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

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4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

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

睡了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五十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一百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五十一百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

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

0: 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

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昱对战石勋瑶和王晓彤的组合。陈梦和王曼昱，一位是技术扎实的定海神针，一位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士。而他们的对手石勋瑶和王晓彤，虽然在当时还只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但却已经展现出独特的球路理解能力，正手爆冲非常果断，反手衔接快速，展现出了新生代选手的冲击力。那么这场跨越资历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对，
2: 本次的全锦赛呢，在混合双打包括双打项目上，也是允许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一个跨协会的组合。那因此，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四名队员啊，来自三个不同的省市队。
1: 1-0。
2: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那王晓彤和石勋瑶是来自国乒二队的两名小将。那因此，在和两名主力队员的比赛过程中啊，尤其是要抓住五局三胜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赛制，在前两局一定要主动发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为后续的比赛进行一个很好的铺垫。开局之后，两名小将的上手非常的主动，而且在落点的控制上也是做得比较不错，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昱的这个发球不错，
1: 3-1，
2: 发了一个两蹦的，但看起来特别像半出台球啊，也是让对手判断失误。
1: 4-1。
2: 五局三胜与七局四胜不同啊，这个比赛的整体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一定要率先的在前两局啊占据主动。漂亮，连续的多板数相持。好的，
1: 1-5。
2: 石勋瑶一直在近台位置的左右跑动啊，把球也是盯得很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石勋瑶在近台主动的在加质量。5-1的比分。
1: 1-6，
2: 主动挑打得分。那石勋瑶和王晓彤两个人啊，都是在一些接发球的环节，包括在一些有机会加质量的球上呢，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坚定，这也是打出了小将的一些应有的一个态度啊。在面对主力选手的时候，一定要搏杀起来。好的，
1: 7-2，
2: 在衔接上几乎也没有过度的球啊，全部都是在加质量。2-7，
1: 3-7。
2: 王曼昱和陈梦还是要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来看呢，如果形成这种比较平的相持啊，被对方对上点之后呢，其实形成相持还是有些被动的，拧的质量非常的高，好球啊！
1: 3-8，
2: 非常的拼啊，两名小将，8-3。
1: 9-3。
2: 双方来看呢，王晓彤和石俊瑶的发动要更快，在第一局也是拿到了9-3的领先。
1: 10-3。
2: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11-3，石勋瑶、王晓彤。
2: 这样的话，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一局啊，在一个分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丢掉了第一局。
0: 哇，真是惊喜啊！一开场两位小将就打出了气质。石勋瑶和王晓彤出手非常的果断，几乎每个球也都在加质量抢速度，很快就取得了5-1的领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年轻选手打主力往往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在近台可以说站得很稳，出手也很坚决，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实让陈梦和王曼玉有些措手不及。
2: 对于小将来说，在第一局这种搏杀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能把这种搏杀的态势啊坚定下去，贯彻下去，
1: 0-0，
2: 那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是很有机会了，但是也要看两名主力选手的发动啊。在第二局
1: 1-0，
2: 通常来说在第一局一个大分差的丢分之后呢，陈梦和王曼玉一定要在第二局啊把这种质量发挥出来。
1: 擦网，1-0，
2: 一比零。之所以说全国锦标赛是难度啊，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呢，也是因为啊，即使是国乒二队的队员啊，在和我们国乒的主力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下风的，都是有机会的。嗯，看那小将非常的坚定啊，战术上几乎是不退台，就是守在近台位置，如果一旦形成相持，就会在中近台的位置去强压落点提速，这个战术非常的明确。
1: 2-2，

0: 2-2。其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两个人一定要在这种把比分线并住啊，不能去随意的失误，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同时呢，一定要在发接发的环节把质量加出来啊，不然的话，一旦被王晓彤和石俊尧提速的话，形成相持又会很被动。4-2。其实作为主力选手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被小将们冲击、被小将们搏杀的这样的一个准备。4-2。机会，好的。
1: 2-5。
0: 5-2。那陈梦和王曼玉也是在第二局的开局啊，打得非常的不错，拿到了3分的领先。
1: 6-2。

0: 七比二，
1: 这就是小将啊。其实刚刚在第一局来说，两名小将这种搏杀非常的凶。其实，在第一局心态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说，很多的搏杀球在两可之间啊，他可能都会这种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来到第二局，这种压力啊，明显就和第一局是不同了，有想法了啊，有起伏了。这个时候，这种搏杀还能不能继续去保持一个很高的命中率？这就对于小将来说是考验了。
0: 2-9。
1: 第二局，陈梦和王曼玉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也是迅速的将比分差距拉开，9-2。
0: 10-2。
1: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2。
0: 11-2，陈梦王曼丽胜第二局。
2: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陈梦和王曼玉也明显加强了控制，通过更加稳定的相持和精准的落点，很快就取得了6-2的领先。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2，小将们也逐渐在心理战上败下阵来，搏杀球的命中率也明显下降了。最终陈梦和王曼玉以11-2扳回了一局。这两局的巨大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乒乓球比赛当中心理博弈的重要性。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技术虽然重要，但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稳定发挥，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取胜之势。那么说到体育赛场上绝境逢生，有一场经典的战役至今都让人难忘。那是在2001年大阪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战至决胜盘，21岁的刘国正迎战韩国名将金泽洙。在首局失利、第二局一度落后的绝境当中，刘国正硬是挽救了3个局点，以24-22扳回一城。那么在决胜局更是生死一线，金泽洙4次手握赛点，全场累计7个赛点的机会。只要刘国正失误1分，那么中国队就将止步于决赛。然而这位年轻的小将展现出了超乎于年龄的大心脏啊，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挽救赛点。最令人动容的是第7个赛点时，刘国正连续与对手进行多拍相持，最终以一记精彩的反手变线完成绝杀，以25-23获得胜利。那么时任总教练蔡振华激动地说，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球队，更挽救了中国乒乓球的荣誉。刘国正用他钢铁般的意志在乒乓球台上书写了永不言弃的传奇，而这样的坚持与拼搏也将在另一个赛场上继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刘思雅与詹景云的巅峰对决。
3: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决赛女团决赛的最终决胜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南京队是赢下了两场单打，而长沙队是赢下了两场双打。现在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三单打的对决，第三单打都是需要有大心脏的运动员来解决生死局的比赛，或者说是现在全队当中最让人放心的运动员。当然一般在赛前排兵布阵的时候，也会教练也会遵循运动员的意见，你们谁有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这个勇气主动来承担最后决胜局的比赛。上来，现在比分是1-1，往前的放小球，挑后场。打决胜局的队员必须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个很重要。这是詹景云，2-1。

0: 也就下网，2-2。
1: 换发球，2-2。
0: 刚刚在第二场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就双方的各自的第二组的双打组合出场的这个赛事里面，其实长沙队的这个队员是有着更强的这种统治力。一度是在第二局，一度是对手咬住比分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突围而出，这个很重要。然后这边出界，刘思雅现在暂时3-2领先，发球是刘思雅。您的小球，这球因为有点滚网，这刘思雅在挑的时候，他整个节奏可能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当来球的线路，不管说是因为这个弹网啊，或者说是对手的这个一些处理球的变化，一旦是节奏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这一拍处理球的整个质量。

双方打的来回球比较多。这球詹景云刚好回球反手回到这个位置，让刘思雅上前来，这一步进步上来之后正好是很舒服的一个进攻机会。4-3，在我们说在看台上啊，来了一波新的竞争。你刚给自己的支持的队员詹景云加完油，我们这边给刘思雅加一个，哎，那边喊完了，我这里要喊一个，

这一下还是在这种相持过程当中，刘思雅打中，但是裁判看裁判人怎么认定啊，是确定刘思雅这个球是界内啊。啊，判的是7-4啊，7-4认定刚刘思雅这一拍是出界。这个丝线所在的位置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看现审的这个给到的信息吧。

界外。8-4，这样詹景云是建立了一个4分的领先优势。这名追身从头顶上过去，9-5。长沙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路的晋级，他们前面输掉过一场比赛，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他们是被安排在了 D 组， D 组呢是跟成都和深圳队在同一个小组，两场比赛他们一上来就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第二轮是在最后一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因为这两个队伍他们小组赛所在的那个小组呢都是只有3队，

现在刘思雅发球。

0: 这球打得还是不错啊，维斯亚。接发球，詹景云的这一下的感觉不太好，接发球直接失误了，直接回球下网了。又是出现刚刚那种进攻，先杀一个直线，把詹景瑜带到防守位，防守正守位的边边角角地方，在你回身的时候，一个追身的直线球就过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剧性啊！詹景云凭借着精准的落点控制，一度取得了8-4的领先。不过刘思雅打的可谓是非常顽强，通过多拍相持和稳健的防守，硬是把比分追到了11-11。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慌乱，每个球也都处理得很有耐心，这种大心脏也着实令人佩服。
0: 12-12，到这种决胜场的这个比赛啊，决胜的场次，运动员们的一些动作也会随着自己压力的这个增大，在一些我们说的小技术上面的一个处理，角球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球詹景云很清楚的是看着球的来处去做他自己的判断，预判的球的线路，让出底线。现场这气氛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现场的这个观众给他们支持的运动员加油。调后场，放长的直线，再调后场，看詹景云先做好防守，刘思雅这边有没有机会，没得防，没有的转手为攻。哎呀，自己的失误有点太多了，因为从暂停之前到暂停回来到刚刚打成13-13，其实詹景云自己在回球，因为回球下网送给刘思雅的分数其实已经不少了，大致一回想就起码就有，加上刚刚这一下起码有3分。

0: 同样，刘思雅这边也是出现了往前放短球的时候，球没有能够过网。
1: 比分来到了13-13，那么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战况依旧焦灼。那么究竟谁会夺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15-16，詹景云发球，对落点的判断有偏差。现在是刘思雅，南京队的队员。画面当中看到刘思雅17-15领先。这时候找裁判换一下球。我们这羽毛球比赛用球那些几个来回，这很容易就一个毛啊，这个羽毛就很容易就打呲了。球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快。

0: 哎呦，这个球滚网过去了，再来，哎，关键时刻这球滚网下来之后，对刘思雅来讲也不容易，18-15，确实充满戏剧性，比分交替的领先，选手们在场上倾尽自己所能，有失误，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也有意外，也有运气成分，这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甚至说这个高质量比赛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哦，这边斜线没勾过去，往前这个小球没处理好，16-18，詹景云现在依然落后2分。好球，不断的在做变化，詹景云还在调度刘思雅，先自己尝试进攻，刘思雅挑后场，界外，17-18，17-18，哦，这个球。詹景云在这一局，在我的记忆当中是第五次在这个区域正守卫，在正守卫的地方回球短球下网，19-17。这球挑过去了。回来，还是这个位置，还是出现这种情况，20-17。像刘思雅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拥有3个局点的刘思雅，能不能够先下一城呢？哎呀，自己打出去啊！21-17。
1: 赛事的后半程，詹景云用正手位连续出现了回球下网，而刘思雅则越打越自信，通过前后场的不断调度，让詹景云在移动中出现了失误。那么最后，让我们恭喜刘思雅以21-17拿下了这局耗时超过20分钟的鏖战。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技术稳定性往往比杀球的力量更为重要。刘思雅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顶住压力，靠的就是她扎实的基本功和冷静的头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们的无限潜能。看着选手们奋力拼搏的身影，也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羽坛的一位名将张宁。他与荷兰选手张海丽10年的恩怨也堪称经典。在1994年尤伯杯的决赛之上，19岁的张宁作为中国队的3单打，面对15岁的张海丽，在决赛局中遗憾落败，导致中国队也丢失了桂冠。那么这一战也成为张宁心中多年的刺，也开启了他与张海丽长达10年的较量。转机出现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女单决赛上，29岁的张宁与张海丽再度相遇。那么这场被称为宿命对决的比赛跌宕起伏，张宁先失一局，但其凭借着顽强的底线控制和体能优势连扳2局逆转夺冠。他赛后也激动地将球抛向了空中，10年的心结终于释然。那么此役不仅成就了张宁首枚奥运金牌，更是被李永波盛赞为经典教材。张宁的传奇并没有到此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单的赛场上，张宁一直穿着一身明黄色的比赛服，他认为这个颜色能为他带来幸运，而这身幸运黄战袍也陪伴着张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卫冕金牌。体育的魅力从来都不止于赛场，过往每一位运动员创造过的辉煌也都将被铭记，在未来，年轻选手们也将用他们的拼搏续写新的传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2: 一键式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急需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

0: 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1: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的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但是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0: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啊，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

0: 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2: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智慧农场管理运维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他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发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上海联视、沃德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3: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1: 企业组长，
3: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1: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3: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

0: 来这个接受训练啊，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啊，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啊，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啊，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1: 刚才他们两位啊，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啊，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啊，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啊，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啊，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啊，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啊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2: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4: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3: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型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5: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6: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3: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2: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啊，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0: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100，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1: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2: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个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啊，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要同步发力。
0: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3: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 这样的一个持续

0: 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0: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2: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3: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谢谢。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

0: 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1: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

0: 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1: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2: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3: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2: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3: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2: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0: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2: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

一百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台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运用健康知识，发展柔韧体能的教学展示。让我们运动起来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探索如何去发展我们的柔韧体能。国家体质标准当中的坐位体前屈就是考察我们柔韧体能的一个项目。小学都测过？都测过。在小学测的时候呢，有些同学手一触那板20厘米了，有的同学啊拼了命都摸不到板，为什么呀？同一年龄段区别怎么这么大呀？想过这个问题吗？问题出在哪儿了？今天我们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学会去解决问题，好吗？好，坐位体前屈的测试，我会给大家一个前测，就是我在不了解大家情况下，对你们的柔韧体能进行一个摸底。既然是摸底，我就不干预了。你以你以往的认知去活动2分钟，2分钟以后，我们进行立位体前屈的前测，好吗？好，我就想摸底。摸他们柔韧性的底，我才能因材施教。那我就先做了一个前测，我不干预的情况下，看看他们的柔韧素质是什么样子。好，时间到，伸展双臂向上，呼气，从髋关节折叠向下摸。这位同学摸到了第3根线，好，谢谢。他是直臂停留在了第3根线，对不对？两脚并拢，双膝伸直，从髋进入，中指摸到第3根线，第一根线是1.2厘米的6分线，第二根线是8.7厘米的7.5分线，第三根线是我们的10厘米的9分线，15.1的10分线，还有第5条线是超15.几的加分线。你要努力的去够你心中想要的一分值，好吗？第二排的同学帮忙他扶膝，伸直膝盖，防止他掉下来。好，开始。

0: 同学刚才哪疼啊？后背、大腿后侧、膝盖窝，哎，都会有感觉哈。那是不是都是在我们的后侧？对了，立位体验区、坐位体验区是考察我们身体后侧肌肉筋膜的柔韧性和伸展性的，还有我们关节的灵活性。这两位同学，你们认为哪个同学的坐位体验区有待提高？男生哈，男生有待提高，为什么？
1: 因为他的后背是这样弓着，就是他没有完全那样像那个女生一样放平。
0: 这位女同学把后背放平了，而这位男同学鼓包了，对吧？既然问题出现在了脊柱，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它呀？这是脊柱的正面图，这是脊柱的背面图。那脊柱分四段，它分别是七节颈椎、十二节胸椎、五节腰椎、一块骶骨，还有一块尾骨，总共26块骨头。大家仔细观察就知道，向前的1到7颈椎，它的方向和鼻尖的方向一致，它是

向前出的，跟它一致向前的还有我们的11到15也是向前凸的，胸1到胸12它的曲度是向后的，骶骨的曲度是向后的，向后凸的这个弧度是不是特别大呀？所以解剖学上呢就认为向后凸的胸椎和骶骨是我们的脊柱的主弯曲。关键的点，腿是一部分，你的腰底这部分的柔韧性是一部分，还有我们脊柱的主弯曲这部分也是一个部分。这个就是一步步的引导孩子就知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然后能够去解决问题。如果在腿都伸直的情况下，问题出在了主屈曲增大，对吧？那我们一方面是要减小主屈曲，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说了还有腿呢，对吧？还有各个关节呢，所以我们开发柔韧还要去伸展大腿的后侧，前侧股四头肌收缩，腘绳肌才能够更好的伸展拉长。然后这一圈应该在我们身体哪里？臀部和腰底部，对吧？这部分也要拉长。好，要调整出凹陷的上背部，也就是说一会儿要做的工作就是减小脊柱的主屈曲，伸展整个臀后侧肌肉，大腿后侧、小腿后侧，包括我们脚跟。在解决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做准备活动，十指交叉向前推，大臂骨塌回肩槽向上，然后再旋二头肌向前，低头看向胸骨，提升胸骨内壁，拓宽后肋，提升颈椎后侧伸展，肩胛骨前推，大臂向后，小臂向上，抬头去看第二个手指指根，推开手掌的皮肤，手指尖尖向上，无名指伸展，食指伸展，中指伸展，吸气双臂旁侧起，呼气抬起下巴向前够，调整出凹陷的上背，手指轻轻触地，好，屈膝蹲，去拉长你的腰底这个位置，还有你的跟腱，缓慢的抬起臀部，胸和腹保持压住大腿，头缓缓的去贴向小腿，吸气抬头，手指尖撑地前看，呼气胸腹压大腿，头贴小腿，吸气抬起下巴，拉展脊柱向上延展，手指尖尖再向上，呼气手从旁侧落。做完准备活动以后，我们利用伸展带来帮助我们去把大腿后侧伸展、腰底伸展还有后背伸展，好吗？我们的第一个练习叫做仰卧上伸腿，请大家做，然后躺平仰卧，伸展双臂过头顶，回勾脚趾，把脚趾回勾，对，非常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手指尖和脚后跟的对拉上去撑。OK， 吸气呼气放松，拿起伸展带，一根伸展带套在自己的左脚的跟骨前点，另外一根伸展带放在自己右大腿的前侧腹股沟，动作快，然后把另外一根带子放在自己右脚的跟骨前点，我们的跟骨前点是不是这个鞋子的前侧？对了，把带子压在这个前侧，很好，把环扣调到最大，然后对折，就像公交车上那个把手一样，拉住那个把手，来，很好，套住以后伸直左腿，再伸直右腿，柔韧性好的同学不要往下拉，直到90度，关键是腿要完全伸直，两只脚都分别去推带子，去感受腰底的伸展，去感受双腿的伸展，哎，放下来，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放松。现在交换伸展带，下面我们练习的叫做分腿做伸展，好，将腿大大分开，分到你最大的开度，回勾脚趾，把脚趾勾起来，一边一根伸展带，这个伸展带呢它的环扣是可以调整的，调整到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是你手拉起来比较顺手的一个环扣，拉住环扣，手心向下，对，很好，好，拉住环扣，使劲儿去拉带子，也就是说通过拉伸展带会作用到哪里？

0: 我们的肩胛也会推，肩胛骨推胸椎向胸骨，后背是不是出现了凹陷的后背？好，所有同学套带子在两脚，吸气呼气举拉带子。如果你没有挺拔起来，就是你拉带子的力量还不够，你要去感受你的肩胛骨向前推，前侧的胸腔饱满起来了，挺起来。好，呼气放松，将带子收回，两脚并拢，直腿坐。下一个动作我们做的是坐位体前屈，现在我们需要一根和肩膀内侧同宽的带子套在你的手腕上，举起手臂，用你的小臂的力量向外崩开带子，回勾脚趾，脚向远蹬。哎，对，很好，试着把你的手臂推到耳朵边上或者是后面，再崩带子，再崩带子，漂亮。好，眼睛看着老师，呼吸向前，一直看着老师向前走，很好，看着老师向前，漂亮。 OK， 手摸到了脚，所有同学用这种方式去调整凹陷上背。好，试着让胸和腹去压住大腿，头去贴向小腿。好，吸气呼气放松，起，把带子松掉。现在呢，有的主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问题，请组长帮助所有的组员改善他的主弯曲大的这个问题，还有腿部伸展不够的问题。一个团队相互帮助5分钟，然后检验你们的成果，好吗？孩子们进步了以后，是不是有一个展示的舞台呀？啊，要让孩子把这种我进步了这种表达出来，那我就团队的这样的一个 PK 赛，团队的挑战赛，在团队过程当中，它会有相互的这种交往，它会有一个社会性的发展。现在我们要进行团队的挑战赛，你是第几组？
1: 我是第三组的。
0: 第三组能不能给自己选一个好听的响亮的名字？
2: 我们叫什么呢？
3: 我们叫都很硬组。
0: 好的，都很硬组，能打硬仗，能取得成绩。你是第几组？
4: 第五组。
0: 给自己取个响亮的名字，
4: 冠军组，
0: 来劲，听着冠军组就来劲。好的，那我们开始挑战赛，

0: 刚才团队挑战赛的成绩就在我手里，你们认为本组有可能得冠军同学请举手。哇，这么多同学都认为自己组能得冠军，第一名会是哪个组？第一组，非常棒，第一组全员十分。
1: 我们队起的名字是都很硬组，因为确实看了我们其他成员的程度，本来对其实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是后来其他同学都发挥得很好，很让我意外。
2: 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挑战赛的时候，因为同学们都特别的高兴，然后场面也特别的热闹，今天发挥的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们这个组也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0: 我们现在是个人挑战赛，每组请推选一名同学，前四组同学请上，两脚蹬在这个板上，我们为本组同学加油，可以过来看看他们到底是能推多少。第一位同学请推你的推板，要停住哈，要停住，要停住，好的好的，再推再推，多少？26.5，第一位同学26.5。好，第二组的代表请推，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了，多少？
3: 26。
0: OK， 好，第三组25，多少？
3: 23。
0: 哇，28，好棒！第五组开始，26，好，开始。哦，加油，加油，加油！28.5。第七组的同学在推，我看他能推多少。
4: 加油！
0: 好了，27.5。第八组同学

0: OK， 很好，27:5。
1: 今天我是推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成绩，然后比我之前还是要差一些。
2: 同学都在下边给我们加油，让我感觉心里就非常的温暖，也就想拼尽全力去争取一下。
3: 今天在个人田径赛成绩都非常高，全是26以上的成绩，这是相当可以了。我们就超过10分线，已经超过很多了。今天的团体赛和个人挑战赛都非常精彩。现在我想给大家一个彩蛋，那就是我和冠军 PK。
1: 加油，老师！29.8。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老师推了29.8。老师年龄比我们大嘛，然后就是也没有想到，就是他能比我们软很多。
3: 我实际上是想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柔韧性是越小越好。但是我继续练习，保持终身体育的这种能力，我引领孩子，我希望他们也能够终身体育、终身锻炼。今天这节课，我们学到了用健康的知识去指导自己练习，去改进自己练习的方法，把主屈曲减小，伸展大腿后侧的肌肉，让这个前屈变得更容易。既然知道了方法，我希望大家坚持练下去，和老师一样，50岁的时候也能够撑个29，好不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
5: 老师再见。
3: 第一排的好几个同学都表现得非常好，就哪怕后面几个同学，我们看他的眼神都是非常专注的，我觉得他们是在高度的投入在这堂课上，非常积极。
1: 他是特别善于运用就是声情并茂给我们讲课的时候，
2: 知识和行动就是相结合嘛，然后就是还可以去更好的调动课堂的气氛，
1: 时常能逗我们欢乐，我觉得我会很喜欢周老师。
6: 周真群老师是特级教师，也是正高级教师，他的形体课呢是我们学校体育和健康课程中的特色课。那么这节课呢，教师注重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同时呢一起来分析问题，特别是抓住运动技术中的关键环节，运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这些知识，改进并提升学生的运动能力。
3: 节目的最后，请大家观看体育小课堂。
7: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脊柱健康对于青少年来讲至关重要，那么如何保持脊柱的健康，大家了解吗？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脊柱的结构。成人的脊柱由26块椎骨、关节及椎间盘连接而成，其中椎骨包括颈椎7块、胸椎12块、腰椎5块、骶骨1块以及尾骨1块。脊柱具有支持躯干、保护内脏、保护脊髓和进行运动的功能。在正常情况下，脊柱有4个弯曲，从侧面看成 S 型，即颈椎前凸、胸椎后凸、腰椎前凸和骶椎后凸。在校园中放眼望去，我们发现同学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体态上的问题，比如脊柱侧弯、驼背、颈前伸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同学们的脊柱有关，而想要改善这些问题，就需要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对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为了保持脊柱健康，在学习生活中需要格外注意体态问题。在书桌前学习时，同学们要时刻注意自己身体的姿态，保持正确的坐姿，读写时做到一拳、一尺、一寸。不仅如此，家长也要高度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情况，定期带孩子做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督促孩子养成正确的站姿和坐姿，让孩子保持健康的用脊习惯和意识。同学们，大家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千万不要忽视了脊柱的健康。毕竟拥有一副健康优雅的体态，对学习和生活才是大有裨益的，你们说对吗？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

0: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职称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急需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0: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2: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2: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0: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

0: 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的一个实习基地。这个实习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一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啊，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反馈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

0: 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1: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0: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1: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
0: 嗯，
2: 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
0: 嗯，
2: 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
0: 嗯，
2: 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便畅。
0: 嗯，
2: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0: 嗯，
2: 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
0: 嗯，
2: 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 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育。

0: 教学目录里面去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嗯，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
1: 嗯，
2: 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

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

0: 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1: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2: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

0: 这样的梦想。
1: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下去呢他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0: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

0: 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

0: 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0: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1: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2: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更进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园长，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就叫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件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教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包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站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好做，也会做好的。
1: 保定市七中其实是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0: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

0: 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啊，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其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旅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0: 对，
1: 嗯，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2: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当那个角色，就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要马上实施。
1: 嗯，
2: 看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嗯，
2: 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叫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
1: 嗯，
2: 今年呢有申请了市里头专项资金，
1: 嗯，
2: 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2: 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执行了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再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2: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散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市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

0: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地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啊二三百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
0: 都
1: 的。
0: 来一批的，这不是15、16号，
1: 嗯。
0: 由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一个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哎，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说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正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在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
1: 嗯，
0: 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这都是生动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那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哎，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他说现在很多呀，是吧？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代培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能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啊。我认为这个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需要融合，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哎，这个联盟就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就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2所纳入进来的，这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所以也坐在前面去了。
1: 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3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

0: 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0: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啊，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得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10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都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到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1: 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我说的就

0: 各方面都在这方面的努力，啊，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的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1: 其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0: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这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了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践力的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其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着这几种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
1: 嗯，
0: 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都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1: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0: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的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1: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十七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十七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历经排位与预赛的层层角逐，2025 CKC 东莞站的极速征程终于迎来最终章，是强者登顶还是黑马逆袭，所有悬念都将在今天的决赛中彻底揭晓，让我们共同期待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
1: 再来正式看一下这节最终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继续甘位发车，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旁边是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赛车 XG Car 的，第三是王鹤林，但是他没有出现在发车格上，第四是二五田润成，今天场上唯一一位用干胎起步的车手，二七三的是密西朗，接着旁边是二七五的陶干。进入到发车直道，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往内侧去挤压，赵子林这边的起步呢非常的快，带着内侧的三台车应该是都能够上到。